0: 新北机场天气也都是晴时多云，气温为25度。另外东部地区花莲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7度。再来是部分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都是晴时多云，气温为25度。那中国深圳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4度。日韩及东南亚横店部分，日本东京天气多云时晴，气温19度。冲绳天气晴朗，气温23度。那越南河内天气为阴天，气温27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早上已排定的国际线以及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有空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有空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飞行遥控无人机前，务必先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靠近中安路，在右转的地方呢，有一部货柜车抛锚哦。那现在驾驶朋友回报进来说，这个路段呢，因为这部抛锚车的一个影响呢，现在塞得很厉害。中山四路北上靠近中安路右转的专用道上，因为有一部货柜车抛锚，把这个右转专用道给挡住了，所以现在非常的塞哦，很难走。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那在高雄市区其他的交通路况，马上再把现场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银任。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鹿竹来到高科，国道一号北上建国王九如的东侧路口，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九如路段要前往顶金系统的出口，以及北上过了顶金系统要往南子，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来到高科都是车多的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北上的南子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国道十号东上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是持续车多的情形。在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在这个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正在等候处理。来到台八八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车流量还是稍微的大一些。台八八东向的凤山路段要往大寮是车多的。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东向的大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的。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来到后昌路沿线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向路口是车多的路段，林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北上的方向接近中安路右转专用道有货柜车故障的状况正在等候处理。在中山四路往北的方向，从金福路要往中安路沿线是车多的，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小港区的平和南路和平顺街口，小港区的中林路和中智街口，沿海一路和中钢路口，小港区的台基路在十四号的前面，新兴区的仁爱二街八十二号的前面靠近新田路，以及来到前镇区的瑞隆路两百五十号的前面接近武庆一路，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预计要到五月八日星期五，在每天晚上的八点。

0: 钟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过港隧道会封闭前镇往旗津方向的孔道进行施工作业，旗津往前镇方向的孔道会改为单孔双向通行，以及在5月8日到5月9日冈山区有纳卡回的活动，从今天晚上的6点到5月10日星期天早上的8点，配合冈山区纳卡回活动，在冈山区的和华路还有巨轮路，从前锋路到致远路，通霄路从巨轮路到柳桥西路之间会进行交通管制，禁止各式车辆进入，禁止车辆停放路边停车格。以上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地区交通状况还有一些活动的交通管制的一些提醒。高雄市的大寮区目前在光明路要往小港的方向跟朝兴路交汇的地方有机车跟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家里朋友务必要留心，在大寮的光明路要往小港的方向跟朝兴路口现在有机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前镇的瑞隆路跟永丰路口，应该说前镇的瑞隆路，然后呢就介于永丰路到武庆一路这当中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家有朋友说双向的行车都有受到影响，那现在也在塞不好走，前镇的瑞隆路在永丰路到武庆一路这段路当中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双向呢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务必要留心。另外在前镇的中山四路北上靠近中安路右转的专用道有一部货柜车抛锚停放，那这段路因为车子很多，货柜车刚好把右转专用道给挡住了，现在呢中山四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要往北的方向车子很多，相当的难走。

0: 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1: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高速路在南下大湾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子很多，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大湾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子很多，不好走，已经回堵到主线道来了。那先前提醒说在国道十号东向仁武交流道出口车多，现在呢行车的状况已经恢复顺畅， OK 没有问题了。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几个事故，新兴区的仁爱二街82号的前面靠近新田街，还有呢在前镇的瑞隆路250号的前面靠近武庆一路，前镇的中安路一段就在机场哦，捷运的南机场前，现在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先前在国道十号要下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车子蛮多的，那内侧原本说有两部车辆的事故，那现在呢通报进来说呢已经排除，车辆已经离开，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但是国道十号要下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还是车多。小港的中山四路跟民义路口，中山四路民义路口又事故在处理。南子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线也都是车多的。今天各地的天气呢都是晴朗稳定哦。那西半部在白天呢温度蛮高的，31度到34度。那么在靠近山区呢还有可能会达到36度的高温。午后在部分地区会有局部的阵雨。那今天在我们这个南高屏呢要严防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明天呢就会有锋面跟东北季风增强，全台就会有雨了。那预计呢母亲节天气就会逐渐转为比较这个稳定的一个状况，就变成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轻度台风哈格比在昨天下午生成了，不过对于台湾没有影响。今天中午前后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台南高雄屏东呢是黄色灯号，要特别注意这个局部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温室看出去太阳真的蛮大的，好天气，但是呢这个在外头活动就会觉得好像蛮闷热的。今天在高雄地区白天呢是晴时多云的天气，会有一些闷热，但是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哦。那在户外活动工作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4度到35度。国道八队通报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国道八号的西向12.9公里，国道八号西向的12.9公里，在新化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新市的方向，有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的外侧跟外侧路件在处理当中。国道八号西向的12.9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的外侧跟外侧路件，请小心。仁德

国子方文琳所合唱这首《爱是甜的》，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在西向的路段 12.9 公里的地方，鲜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那目前这个事故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间，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的 13.9 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10号西向 13.9 公里，在燕巢交流道出口前辅助车道上有抛锚的小货车。旺福爱你一兆年。

王福所演唱这首歌曲《爱你一兆年》。前阵我们刚刚提醒说，在中山四路要靠近中安路往北方向右转专用道上，货柜车抛锚，那这部故障车呢已经这个脱掉离开了，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但是中山四路往北的方向，从金福路到中安路依旧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务必小心。国道十号在西向的 13.9 公里燕巢交流道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有小货车抛锚停放，也请驾驶朋友要小心的来通过。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线车多拥挤。国道八号的事故点在西向 12.9 公里，就在新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国道八队持续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也请您务必要留意。台南市的善化区在乌桥中路跟乌桥一路口有事故，一样在台南市东区的前锋路跟大学路西段现在也有事故在处理。

等一下在八点半开始，凤山的中山西路跟府前路口，以及在青年路二段跟八德路二段，青年路二段跟文清街文艺街号志灯会停电施工。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等一下八点半呢，这个施工作业马上就要开始了，经过号志施工的地方它停电，所以号志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了，一定要互相的礼让，小心通过。准备收听八点半钟的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今天向法新社表示，红迪亚斯号邮轮上首起汉他病毒病例不可能是在航程期间受到感染。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今天表示，他不认为近期在邮轮上爆发引发国际关切的汉他病毒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初期有相似之处。汉他病毒这种罕见的疾病通常是由受感染的啮齿类动物或其尿液粪便唾液传播，但目前已经可以确认这波疫情有三起案例感染为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安第斯病毒株。谭德赛在世卫日内瓦总部受访时淡化疫情的威胁，他强调对全球其他地区的风险很低。提前部署汛期防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提升防救灾决策效率，成立特种搜救队强化孤岛救援，并建构数位韧性防救灾紧急通讯系统，中央地方携手合作，确保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每年5月到11月是台湾雨量最丰沛的梅雨和台风季节，也最容易成灾。为了强化提前部署与整合，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主持防汛准备精进会议。刘世芳部长表示，内政部已经全面优化应变管理资讯系统 EMIC 灾情分类，以利精准决策和调度资源，预防性疏散撤离也针对疫情孤岛地区完成物资准备。因应灾难时通讯断裂，中央正积极推动跨电信灾难漫游机制与变息式卫星系统，建构数位通讯韧性，并责成地方政府落实防灾协作中心准备的运作。另外，原住民族特种搜救队也将成军强化在地救援。
3: 这个孤岛地区里面，尤其是原住民的这个地质灾的部落或者是孤岛部落呢，平常他们在救灾救难天灾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协助哈。总共有290人哈，也都已经准备好哈。
2: 刘世芳部长也提醒，随着汛期到来，民众也应及早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强化居家安全检查，备妥防灾物资，降低灾害可能带来的冲击。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假检警诈骗集团涉嫌诈骗中国民众后，在勾结双北地区的老牌银楼，以刷银联行假卖黄金的方式洗钱，短短一年金额破亿。刑事局获报发动查办，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记者李明宗报道。
2: 刑事局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进一步巡线查出，现年42岁经营团膳公司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银楼和精品店，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的报酬。刑警局侦案大队一队队长钟孝伦说，
4: 银行将赃款拨款至银楼的账户之后，交给诈欺水房成员所指派过来的收水成员，洗钱水房更使用其名下的团膳公司车辆收取赃款，以合法掩护非法，总计在短短一年之内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1700多万元。
2: 刑警局前后发动3波具体行动，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查扣2000多万不法所得。警讯之后，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刑警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接获不明投资讯息，要求到银楼购买黄金交付，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有房仲业者将售屋广告张贴在已经停业的建筑物上，引发是否涉及违规的讨论。台中市环保局表示，将主动查证，如果确认违规，将依法开罚并采取后续处置。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环保局指出，依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禁止在指定清除地区内张贴或喷漆广告污染定着物，如查获污染行为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相关规范主要是为了维护市容整洁，避免违规张贴影响公共环境。台中市环保局环卫科股长廖荣志说：“
6: 那环保局呢，目前尚未接获相关陈情案件。”将主动派员针对张贴于建物外观的售屋广告进行查证，如确认 作为广告宣传者，将依电信法相关规定办理停话处分。
5: 环保局呼吁业者应遵守相关法规，切勿任意张贴广告，以免触法受罚，同时也将发文要求屋主加强管理，避免建物成为违规张贴热点，并将持续加强巡查与稽查作业，共同维护整体市容观感与居住环境品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呆。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8:37，高速公路在南下的369.5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地方内二车道，家里朋友说呢，有一条这个捆绑器哦，就像那个铁钩绳、布钩绳这个掉落物捆绑器掉落，在国营南下的369.5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内二车道有掉落物。高雄市的苓雅区目前在忠孝二路140号的前面，靠近青年一路有事故，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也有事故在处理。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10号西向13.9公里燕巢交流道出口前辅助车道抛锚的小货车，目前在拖吊当中，所以利用国道10号在西向要下燕巢交流道出口的驾驶朋友呢，一定要留意一下，在这个辅助车道的地方有抛锚车辆，目前在拖吊当中。一早提醒，在台八八西向5公里过大寮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的太空包，那么南分局通报进来说，前往并没有发现了，这个状况已经都排除了。国道8号的台南支线在西向的12.9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小客车、大货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肩在处理。

0: 白兔所演唱的《红蜻蜓》。台南市的善化区在北园一路跟北园二路口有事故，先前我们所提醒的像这个抛锚车啦，还有交通事故，现在都接到排除的一个回报了。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西向 13.9 公里燕巢出口前辅助车道抛锚小货车已经拖掉离开，状况解除了。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西向 12.9 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过后，两部车辆的事故呢，在刚刚也都排除，目前的行车状况呢，看起来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9.5 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二车道有一个铁钩掉落，北上路段呢有掉落物哦，在 367.4 到 368.4 公里要下中正交流道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有塑胶块掉落，这两个掉落物也都通知经过要多加留心。高速公路上的其他交通状况呢，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我们要请林嘉玲来提醒。嘉玲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早。国道八号西向 12.9 公里也就在过了新化系统交道之后的事故在刚刚完全排除，嘉兴朋友们该安心通过。目前国道上有三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兴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在进行长期地盘改良工程，封闭了外线车道，南下393到398公里，也就在屏东九如以

0: 交道一路到长治这个路段呢，另一些交道进行移动式路面清扫。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林隧道在进行边坡维护工程，封闭了外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路竹从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高科路段沿线车辆比较大，速比较缓慢，不太好走。至于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北上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出口沿线都行速比较缓慢的，北上的南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情形。北上从冈山一路到高科路段也现行速度缓慢不好走。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以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路段也现行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或者国道号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的，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三号预计要在5月11号到15号，也就像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五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凌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九如教道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抵达路口的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提醒。台南市的善化区在北园一路跟北园二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好，掉落的地方我们再次提醒家里朋友小心哦。北上 367.4 到 368.4 公里，就在中正交流道出口前的辅助车道有塑胶块掉落。南下的 369.5 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内二车道有一个铁钩掉落。国三南下在九如到长治交流道这段路内侧有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在进行，所以呢，在这个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呢，要多加留意。

0: 安排继续挂片陈子贤孙秋爱的美感。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郭靖伟来提醒。靖伟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无车多起事故状况。在施工路段，台九线 405.5 公里多两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88线西行22-0公里竹林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88线快速道路0-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向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0105线美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官网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今天的交通人员郭靖伟的提醒。
2: 哎，你有没有听过波比168？
3: 当然有啊，这个是所有驾驶人都应该知道的。我拿到驾照之后，我老爸就给我上了一课，说这个 Bobby 168系统很重要。
4: 嗯， Bobby 168系统，这是什么啊？
2: 哦，告诉你哦，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 Bobby 168是交通部运研所整合公路救灾管理系统及公路局灾害快报登录系统发展而成。系统与时俱进，由原来着重于灾害发生之后的灾情填报，强化防灾预警的功能，新增更多防灾通报功能、预警性封路、资料查询、警戒灯饰模组及通报便利性的功能哦。
3: 哇，听起来好厉害哦。对，因为异常气候影响，而且山区气候更是多变，道路状况啊，需要有及时而且正确的通报资讯。 Bobby 更是全国第一套整合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 的防灾资讯系统，使用者可以将预警封路或是相关讯息以简讯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不特定用路人或是民众哦。
5: 那我也要跟我男朋友说，叫他出门前一定要常上网看看。
3: 民众都可以直接在 Bobby 系统首页获得及时而且正确的道路通阻讯息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好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包含了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96号，就在苓雅运动中心前靠近高速公路的下方有事故，四维二路、光华一路这两个在苓雅区的事故，还有呢在建国一路22号的前面靠近正义路，现在呢也都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前镇的瑞隆路100号在瑞丰国小前，还有三民区的澄清路跟文龙路口，前进区中华三路跟荣安街也有交通的事故。其他的事故点在小港的博学路跟松仁街口，桥头区的大昌路跟桥兴六路，左营区在左营大路410号的前面靠近原地路，这几个地方呢现在都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那么在这个事故点呢，交通会比较复杂一点哦，所以经过我们所播报的这个事故路段呢，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通过，不要分神去观看事故的处理。东向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车载率相当的多，左营区的大众一路420号的前面靠近荣富街，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速公路上的道路施工，国道3号目前在南下屏东交流道过了之后，指标396到399公里内侧车道有施工，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外侧有地盘改良的施工作业。另外在国三南下从九如交流道到长治交流道这段路内侧有一个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所以也请您要提高警觉。北上路段也有施工作业，在国道3号北上的大林隧道外侧有这个施工的作业在进行，它是边坡的维护施工作业。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实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162.3 公里过后里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三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69.5 公里在瑞龙路出口遭到前内侧两线车道掉落铁钩，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失车瓶颈点，远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公里左右，南下190公里在和美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往东准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25公里中和路段前内线车道有重机跟垃圾车发生事故，另外台74线西行22公里过松竹路段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高雄春天艺术节小剧场博尔镇港小剧场五月起精彩登场，
4: 5月23、24号，曾入围第一届台北戏剧奖的团队月食，携手文学奖常胜军编剧郭家伟带来灰色的湖，
5: 内容讲述两位昔日同窗在执行搜证任务时被迫在真相、理想与生存之间做出抉择。
3: 5月29到30

0: 十一号，老男孩剧团全新作品《丽娥》以莎士比亚《里尔王》为灵感，转化为女性主厨的当代故事，
1: 让观众感受清醒与混乱的交错拉扯。当一个人不再被需要，该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
2: 高雄当代舞团秋山所在6月27、28号带来曾入围第18届台新艺术奖年度作品《八八》。
0: 作品以八八风灾背景，结合当代舞蹈、电子声响及粤语舞台装置，不以悲情回顾灾难，而是在身体与声响的流动之中，传递对生灵与土地的感念。
1: 春意小剧场系列节目将展现多元且开放的剧场实验精神，邀请观众走进创作现场，感受小剧场生成的独特魅力。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高速路目前在南下的中正交流道入口遭到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在进行事故处理当中。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高雄中正交流道的入口遭到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高雄市区三民区的大顺二路建工路口左营的民族一路跟大中一路，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也有事故在处理。左营的大中一路跟在靠近荣富街口420号的前面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3: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4: Hello， 金广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入竹高中辅导主任吕红心。母亲节即将到来，在这温暖的日子，不只是妈妈，我们也要把祝福送给每一位用心照顾孩子、付出爱的人。不论是爸爸、阿公、阿嬷，或是一路陪伴我们长大的人，大家都辛苦了。在这温暖的日子，记得送上一句“谢谢你，我爱你”，感谢一直以来守护、陪伴我们的人。祝福所有守护家庭的你，母亲节快乐，天天开心，幸福满满。
5: 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生活好好聊，好好聊生活，
1: 好好聊治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好好聊，我们要来好好聊治安。每年的五月份是申报综合所得税的季节，那在这个大家忙着报税的同时，要特别提醒哦，诈骗集团他们动作也很多，他们呢也都在伺机而动哦。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东港分局，要请高志正分局长来跟大家揭开网络报税的诈骗套路。分局长好。
2: 主持人及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港分局分局长高志正，那很高兴有机会来到警广跟大家分享最新的防诈资讯。那每逢五月份的报税季节，那诈欺集团常利用民众急于完成报税或期待退税的心态来进行诈骗。那目前最常见的报税的诈欺手法有三种，那第一种是假退税通知，那诈欺集团会利用简讯、电子邮件或者社交平台发送讯息给你，然后宣称有退税款可以来领取，并且附上这个钓鱼的网址，来诱使民众点击进入伪造的政府网站，来诈骗你输入个人的资料或者是信用卡的资讯。那第二种手法就是假冒国税局催缴，那诈欺集团冒用国税局的名义来谎称民众你有漏税或者有税金未缴，而要求你来点击连结来补缴这个税款，或者威胁你不立即处理将面临高额的罚锾，来借取骗取民众的个资及钱财。那第三种的手法就是假的官方网站，那诈欺集团会制作跟官方，例如是财政部、税务、入口网外观极其相似的这个虚假的网站，来让民众在不知不觉中来输入你的身份证字号、银行的账号、密码等各自来诈骗。
1: 嗯哼，所以刚刚分享跟我们讲的这个常见的报税的诈骗手法，像假的退税的通知，还有假冒国税局来催缴，还有这个假的官方的网站，所以大家三种手法哈，所以大家真的在这个五月份报税的季节都要特别的小心。那除了各种像这个假退税啦，还有假的网站啊，哎，听说最近在那个社群平台上，好像也出现了很多诱人的这个诈骗的广告哦。分局长可不可以帮我们解析一下这些新的花招呢？
2: 对，那最近这个社群平台出现大量网购的诈骗讯息。那诈骗集团常假借转让全新的大同电锅，或者是小农产地直送，
1: 还是
2: 免费赠送这个妈祖的结缘品的名义，来吸引民众上钩受骗。
1: 嗯，这些。

0: 广告其实看起来都很生活化，我们自己在滑手机的时候就很容易都看到。那像最近这个就是那个妈祖的结缘品呢，这个很多哎、欸。那诈骗集团他们是怎么样把民众的钱骗走的呢？
1: 哦，是他们诈骗集团这个诈骗手法是环环相扣的。
0: 嗯，
1: 那主要是有四个步骤。第一，他就是用假的广告来吸引你跟他私讯。
0: 嗯，
1: 会先使用这个精美的图片跟好康优惠来吸引你私底下来私讯询问。
0: 是。
1: 那第二个，他就会提供这个假连结啊、哦，他就接着会给你一个假的卖场的连结，来要求你点入来下单。
0: 嗯。
1: 那第三个部分，接下来他的假客服就登场了、哦、当你点连结下单之后，他们就会以认证失败为理由、哦、要求你跟这个客服、哦、假客服来做联系、
0: 哦、
1: 是。然后最后第四的部分，当你跟这个假客服联系之后，他就会来骗取你的金融个资、哦、因为这个假客服会要求你转账或扫描 QR code 等、嗯哦、来寄送你的金融卡给他来做所谓的实名认证，好，这时候的你的钱财跟卡片就落入对方的手里了。
0: 嗯嗯，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就是一步一步先用假的广告吸引你注意，然后你只要点进去连结，他就接下来就是假客服就出来了，然后他就一连串的骗取民众的这些金融个资。所以大家在滑手机看这些广告点击的时候，你。

0: 疑款。
1: 嗯，是。那这类的诈欺手法多用于网购的诈骗啊，因为诈欺集团会谎称说，因为这个交易造成这个账户异常，或者这个账户被冻结，所以要求这个被害人立即操作这个无卡提款的功能，而且要提供你的提款序号跟密码。当你被害人一旦交出这个提款序号跟密码，那对方的车手就在短短的10到15分钟之内，就会将你的钱财领取走。哦，那是很迅速哦，10到15分钟而已。所以这类的防诈的重点在于说，你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无卡提款的序号跟密码，好，就等于是你的提款卡。所以遇到对方要求你提供无卡提款的序号跟密码，100%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能提供。
0: 是真的很可怕哦。所以如果对方要求说，要提供这个无卡的这个提款的序号跟密码，那就是等于是你把提款卡交给对方。那太可怕了，这100%就是诈骗哦，千万不要上当，没有错。好，今天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东港分局的高志正分局长跟我们说明了，五月份报税季节常见的报税的诈骗手法，还有我们刚提醒的这个网购的诈骗。好，那最后呢，就要请分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一些温馨的小提醒哦，我们在面对这个月份报税还有在网购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守护我们的荷包呢？
1: 是的，我有三个小提醒哈。第一个就是给自己一点查证的时间，尤其像网购的时候，建议尽量就选在这个官方平台的交易。如果是报税的话，请记得这个网址，最后的网址是.gov.tw，这个就像一个身份的证明，你一定要确认清楚，以防被骗。那第二个更重要，就是保护好你自己的金融个资，请记得不管是在政府机关还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绝对不会要求在电话中提供银行的账号或密码，更不可能请民众去 ATM 操作退税或认证。如果要求你这样子做，一定也是诈骗。那第三个就是不要分享序号，你要守护账户的安全，特别是刚刚提到的说提款序号或验证码，这个是保护我们账户的最后一道防线，你千万不可以听从电话指令操作分享，不然你会被骗。总之，我们只要心里觉得有所怀疑或者不确定真伪的时候，请先立即挂断电话，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110报案来查证，就是要做到查证这个部分，也可以就近到附近的派出所来做咨询。那最后感谢主持人及警广听众朋友的耐心聆听。那祝大家平安顺心，远离诈骗。
0: 真的哦，真的不确定是真是假的时候，其实首要电话，你首要的工作就是先把电话挂断，然后呢，不要急着做出决定。你有很多求证的管道，比如说最简单，对，没错，你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110报案电话，或者跑一趟派出所查证。好，真的千万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了。我们再次谢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东港分局高志正分局长的连线说明，分享，谢谢，我们下次再会，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国道十号在西向的 1.2 公里，就在民族路入口要汇入国道一号的地方。先前这个地方呢有事故车，我刚通报说呢事故车辆呢在刚刚已经自行离开哦，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高速公路在南下的中正交流道入口匝道的地方，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

方也接到回报说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高雄市区目前在左营的博爱二路70号的前面，靠近中研路口有事故。左营的军校路553号就在国军左营总医院的前面，也有张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1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方向，南下从高科要往冈山交流道的方向，车流量都相当的大，车行速度偏慢。

苏打绿、陈嘉桦所合唱《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国道十号在东向的左营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子很多，左营的大中二路从文字路要进入国道十号，沿路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要进入这个应该说中正一路要进入高速公路，目前南下入口车子很多，中正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进来说车多拥挤不是很好走，务必要多加留意注意行车的安全。

想这首歌曲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不告而别》。9:29，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车多不好走。中正一路要进入这个高速公路，不管是北上入口还是南下入口，目前都出现了间歇性车多的一个状况。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也是车多的。三民区的信国路3号的前面靠近应安街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现在若要进入高雄市苓雅区的中正地下道，要往市区方向，要往西方向要小心哦。家里朋友反映说地下道里面怎么灯都没有亮啊，所以很暗。中正地下道要往市区往西的方向，说里面的灯都是不亮。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透露，渴望在访问中国前与伊朗达成协议，加上超微 MD 财报强劲，激励美股劲扬，标普纳指费半指数再写新高，台积电 ADR 也再创新高，台指期夜盘上涨806点，来到历史新高42320点。台股今天开盘气势如虹，在台积电创2345元历史新天价的带动下，加权指数早盘一举攻上42000点的新关卡，大涨992点，最高来到42131点。针对核电厂燃料棒议题，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各核电厂的燃料棒都经过特别设计，无法互相留用，送往国外保存一年费用约新台币1到2亿元之间，如果核色燃料棒存放在厂内的花费更高。记者 Jason 报道。
2: 台电拟采购新燃料棒，预计2028年重启核二核三，但审计长陈瑞明指出，核四厂燃料棒至今未能顺利出售，还额外支出4亿多元的储存费用，如今却计划再购入新的燃料，直言是政策及管理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都要经过特别设计，不是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燃料棒可以互相留用。
3: 立法院决议要求台电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到国外去，那台电就依照这个决议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出，因为台电现在就是按照着法规的规范在进行相关就是执照，我们是做执照的运转执照的申请工作。
2: 至于核四的燃料棒，曾文生强调，目前就是在国外保存，若要储存在核四厂内，其安全防护的规格就会比较高。台电核能系统的同仁评估过，如果要留在厂内，要有保警进驻，相关的花费就会比较高，送出去的花费一年是1到2亿之间。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徐姓宅配货运女司机因与男同事相处不睦，去年在公司门口持刀刺死对方，虽然到案辩称因幻听促使行凶，但新北地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手段凶残，昨天重判无期徒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4: 现年36岁的徐姓女司机在新竹市林口黑猫宅急便担任宅配司机长达10年，并和到职仅2年的男同事共用一辆物流车。女子疑因卫生习惯不佳，被男同事拍下物流车脏乱照片投诉主管，因而心生不满，预谋杀人。去年6月底清晨，她持刀在公司门口堵人，见到男同事便持刀猛刺对方颈部，同事倒地后还跨坐在被害人身上持续猛刺夺刀，导致被害人伤重死亡。女子到案虽然辩称有幻听症状导致犯案，但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仍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虽然坦诚犯行，但以精神症状抗辩。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女子案发时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审出她缺乏合理动机目的，执意致被害人死亡，杀意甚坚，犯案手段凶残暴力，所生危害甚巨。虽然她认罪，但至今未与家属和解，取得原谅，男人有悔意，因此依杀人罪重判无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规模再扩大，三大特色航线提前到5月开航，与澎湖花火节无缝衔接。记者尤若晨报道。
5: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活动现场有22辆超跑车队，展现澎湖轮客货载运能力，还有蓝色公路自驾游的特色，还有在地节庆与小孩喜欢的鲨鱼宝宝人气 IP 助阵。航港局局长叶协龙表示，今年整体的航班比去年规模大，并提前至五月起航，往返基隆澎湖的澎湖轮不仅与澎湖花火节时程衔接，一直到8月都有航班，更强调搭船及旅游的理念，在船上就能享受五感体验。
6: 那怎么说无感体验呢？第一个，它已经装设了，在船上装设了全新的

0: 第二个呢，我们台湾公司把澎湖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我们叫小卷金瓜米粉啊，提供给今天这个参加我们南社公路的所有的每一位旅客，当做宵夜的这个美食。在这次的航班上，也提供了所谓的这个精油相关的 DIY 的活动。
1: 这次活动共有七个往返航班，5月5号到7号基隆到澎湖，6月以及7月布袋澎湖金门跳岛航线，以及7月8月基隆花莲暑期限定航次。喜欢搭船出游的民众可要把握机会。金广记者游游泉综合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5: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4: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5: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4: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6: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老公不是要回我娘家吗？等一下要转进高科联络道下高速公路，可别开过头了。
5: 谢谢老婆的提醒。不过最近因为国一施工的关系，原本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改在342.27公里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哦。
4: 原来如此哦，哎，是在进行什么工程啊？
5: 听警广说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不会影响主线车道车辆的通行哦。
4: 哇，工程技术越来越厉害了哎。
7: 近年来，极端气候变迁导致强降雨几率提高，高速公路局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为了确保桥梁不因河水高涨而冲垮，以及不因桥梁新建在河道里造成河水溢堤泛滥，因此将整座桥梁抬高。目前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2.4公里到344.6公里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执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求，原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造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9:38，目前在高雄市区有几个事故的通报。左营区在左营大路二号的前面靠近圆环有事故，左营的翠华路跟翠峰路口有事故在处理。苓雅区的青年一路跟复兴二路现在有一起事故，三民区在信国路三号的前面靠近英安街交通事故呢也还在处理当中，务必小心。台南市的中华路跟南台街口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364.5公里，就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呢，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内二车道有掉落物。高雄市苓雅区的中正地下道要往市区的方向哦，要往西的方向，站朋友反映说地下道里面的灯是不亮的，所以进入这个中正地下道也务必留意。

0: 哇，你看，影片里的海底珊瑚礁好美哦。
1: 是啊，珊瑚礁是海洋生态的重要基石，不但提供海洋生物栖息环境，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跟生态平衡也相当有帮助呢。
0: 我听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最近正在举办垦丁珊瑚礁生态保育月系列活动，你知道有哪些内容吗？
1: 哎，你还真的问对人咯。我刚刚才上网搜寻，垦管处今年第一次扩展到高雄地区耶，借由海洋市集、海洋沙龙、科普讲座跟特展，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生态、环境永续跟净零碳排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一起实践爱护海洋行动。
2: 没错，我们可以一起去高雄捷运盐埕埔站看展期到5月11号的海陆空大晋级、恒春半岛的公民科学特展，还有

0: 由5月12号到31号，在高雄市立图书总馆青青珊瑚，看见、听见、触摸到的海中雨林，更不能错过5月8号、9号珊瑚产卵的线上直播。相关活动，我们再进入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查询。垦管处精心规划的活动，咱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喽！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9:46，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冈山交流道这一段路车子很多，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那目前呢，在北上的冈山过后到陆竹交流道路段，车流也是比较多一点。

李心洁所演唱的歌曲《裙摆摇摇》。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往北到陆竹交流道沿路车流量是偏多的，继续往北走呢，在北上的台南路段仁德交流道过后呢，到永康交流道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另外在南下的高科交流道过后到冈山交流道，南下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无卡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中正地下道，我们刚刚提醒说要往市区的方向呢，地下道里面灯是不亮的，那个是往西的方向。另外往东的方向呢，驾驶朋友也通报进来补充说往东的方向也都是不亮的，所以在中正地下道里面呢，双向不晓得为什么这里面的灯是不亮的一个状况。进入中正地下道，不管你是要往高速公路还是你要进入市区的方向呢，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要注意行车安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364.5 公里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二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的施工在国三南下过屏东交流道之后，内侧有一个施工的作业。另外呢，在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有地盘改良的施工。国三北上的大林隧道外侧车道有边坡维护的施工作业在进行。

蓝心湄所以演唱这首《狂奔》。高速公路在北上点心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多，特别在北上的南子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现在我们台南、高雄、屏东中午可能会有36度的高温了，然后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高温的一个状况，在户外活动工作要注意防晒，不要中暑。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Yeah.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中立不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埔盐系统到园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到冈山、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 244.5 公里，刚过了云林系统外线车道有碎玻璃散落。五羊高高架南下孝成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部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 140.4 公里，过通宵路段的中线掉落三角锥。另外在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线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 14.7 公里，过了水山隧道，大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间。另外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3: 原来是我为你歌唱。
2: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4: 6月6号晚上7:30，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5: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4: 6月6号晚上7:30，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5: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6: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8: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3: 好嘞，新朋友你好，我是丁婉，十点钟了，欢迎锁定金广频道收听金广路透社节目。首先呢，我非常谢谢高雄市交大队汇报路况，在高雄的新区现在有车祸发生，而且是集中在中正三路哈，包括了中正三路跟景田路口，还有中正三路民族二路口发生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当中，经过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另外呢，是稍早很多朋友汇报说，在经过中正路地下道往市区方向哈，不管是往东往西的车道呢，目前发现地下道的灯都是完全不亮的。经过我们查询之后呢，因为今天在地下道里面有高压电设备的一个检测工作，所以呢暂时的啊停止供电，请朋友们务必要注意一下，进入到地下道之前呢先开启车前大灯。目前在高雄的中正路地下道，因为有这个高压电设备的一个检测工作，所以目前来讲大概一整天的时间，这里的灯都完全无法正常运作，必须要停电来检修。所以我们请朋友如果说今天要经过中正路地下道，在进入地下道之前先把你的车前大灯打开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南子到冈山沿线，车子非常多，速度缓慢，大概维持速度四五十左右，偶尔还会走走停停，所以我们请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往冈山沿线，发挥耐心慢慢通行。有一个比较属于这个中部的路段，刚才驾驶朋友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 244.5 公里，刚刚过了云林系统交流道，发现外侧车道好多的碎玻璃片散落一地，已经通知处理，经过也要小心避开。有一个更早的掉落物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 364.5 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内二车道也曾经有掉落物，也请朋友们小心避开。目前有掉落地点可能都会造成车行速度变得比较慢，小心的变换车道都能够平安的抵达。欣赏的第一首歌曲，这是由萧亚轩所唱的《松松》。

今天歌曲是萧亚轩所唱的《松松》，越松越美丽。如果能够轻松过，当然是再好不过。但是有些人的工作忙碌，都是紧张忙碌当中度过，甚至呢是上紧发条，精神紧绷啊。有时候要适时的放松一下。那目前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到冈山沿线，一点也不轻松，因为车子非常多，速度缓慢。在国一北上的男子往冈山沿线，车都拥挤，速度慢，不要急。稍早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364.5 公里过顶金系统路段，内日车道有掉落物通报处理了，以及高市方面有两个车祸地点，都是在新兴区中正三路跟景田路口，以及中正三路跟民族二路口发生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当中。今年第五号台风形成了，它是轻度台风，叫做哈格比，目前距离的位置非常远，它是距离台湾的鹿儿比东南东方300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17公里速度朝着西北西前进，中心的最大风速是每秒18公尺，相当于8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是每秒25公尺，相当于10级风。因为距离遥远，而且未来预估的方向可能会朝向菲律宾，对于我们台湾的影响相对减少许多。全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只有恒春半岛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以及大台北地区以及山区呢会有一些短暂阵雨出现，晚上开始呢东部跟东南部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出现的可能性。在明天封面会通过，加上东北季风会增强，温度稍微的下降个几度，那在北部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也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的可能性。没有下雨地方呢多半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当然呢今天的温度也是挺高的哈，今天呢在台南高雄屏东都是黄色灯号，也就是它的温度都是上看32度以上，天气炎热，所以避免这个太长时间在外面活动运动或者是工作，如果说务必要在长时间的工作或者是运动或者是活动的话呢，也要适时的稍微的休息一下哈，要慎防这个热衰竭啦、热伤害啦，还有中暑的情况发生哦。感谢朋友回报给我们一个状况，这是在台九线的北上 433.7 公里草埔森永隧道有小客车发生好像是自撞的一起车祸，目前占用最外线车道。台九线北上 433.7 公里草埔的森永隧道有自撞事故呢，刚刚发生，占用最外线车道。今天在节目当中安排一些让人轻松的歌曲，但是虽然是轻松，可是听起来呢还是有差别的，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萧亚轩所唱的《松松》的确会让人非常轻松。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很轻松愉快，这是由徐若瑄跟黑色饼干合作的《轻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鸡。
0: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2: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1: 慢车慢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行车平安。
4: 在行车途中呢，最怕遇到塞车哈，因为车行速度变慢之外呢，有些朋友心急如焚，很想要赶快抵达目的地，但是车行的速度这么的慢，不要急哈，千万不要在车阵当中任意变换车道又插队行驶。在稍早的左营区的新上里明华一路68号靠近自由二路口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所以经过左营区的明华一路68号靠近自由二路口特别注意下，有车祸正在处理。稍早的三民区的大丰二路跟正中路口，大丰二路正中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留意路口安全咯。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到冈山营线车都拥挤，速度变得比较慢。台南朋友告诉我们说，台南市中华路跟南台街口有车祸，还有在新市区的树谷大道跟活水路口发生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当中。嘉里地区也是有一起车祸，这是在嘉东路98号附近发生车祸，目前还没有排除完毕。

刚刚呢有提供给您在台九线的北上草埔森永隧道发生车祸，其实它不是真正的事故，而是事故演练。那会占用的位置呢，就是因为要配合隧道事故演练的关系，三号紧急停车弯好会有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开放通行。那它是假设呢发生自撞事故之后正在进行脱掉，所以它是一个事故演练的措施。台九线的北上草埔森永隧道 433.7 左右三号的紧急停车弯进行事故演练脱掉，目前是占用外线车道，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提早变换车道咯。

要再次提醒您，今天高雄市中正路地下道配合高压电的一些设备的检修工作，所以呢目前这边的路灯是完全不亮哈。我们在进入到中正路地下道之前先把车灯打开。目前在高雄的中正路地下道进行高压电设备的一些检测工作，所以暂时停止供电，因此呢路灯是完全不亮的。当你要进入到地下道之前先把车灯打开。刚刚陆陆续朋友也有回报说进入到地下道的时候啊，这个很黑哈。那因为呢不晓得是因为它停电，所以路灯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因此呢要提醒大家今天要利用中正路地下道，我们在进入地下道之前呢一定要先把车灯打开。接下来安排歌曲是李雅明蛮早期的歌曲，叫做放轻松。

李阳明的歌声放轻松，有时候要适时放轻松，放慢一下脚步，好让自己不要行程满档、有时候呢工作太忙碌了，精神紧绷，上紧发条，日子久了对我们身体还是会有负面影响，所以记得呢适时的放慢一下，放松一下。好，目前呢在高雄有几个出货地点提醒大家，包括了左营区的明华一路68号靠近辛亥路口发生车祸，稍早呢在小港区的松义街41号是接近松仁街口，三民区的大丰二路跟正中路口发生车祸，民警陆续抵达现场处理当中。刚刚呢在中正路地下道里面，因为有这个高压电设备的一个检测工作，而且要持续一整天的时间啊。目前在东西双向的中正路地下道里面的照明设备是完全不亮，因为停电的关系是完全不亮，所以呢在进入地下道之前拜托一下，好，一定要把车灯打开，同时拉长一下跟车距离，因为在地下道里面的视线并不是很好，不是很清楚，如果说你跟车太近的话，有紧急状况会来不及反应，就会容易发生追撞车祸，大家特别留心。之前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257.2 公里，鳌谷路段在内线外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已经赶快通报公务段的朋友协助处理。行经在台61线南下 257.2 公里的路段，小心内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

之前有谈到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南子道冈山沿线车子很多，现在看起来我们的路网图呢，目前在南子道冈山的行车速度大概都是维持50以下，所以车都拥挤路段，发挥耐心慢慢通行，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10:29，稍后10:30，关心一下总网播报的重点新闻跟气象咯。

0: 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四月份外汇存底金额重新站回6000亿美元大关，新台币汇率四月份升值幅度约1.07%，整体汇市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1: 我国四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56.02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四。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外资在四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
2: 还是当然是有进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四月份大致还是平稳，四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
1: 截至四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已兆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2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追星族要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台南一位林小姐在网络上追星，对方要求付费20000元就可以参加私人见面会，幸好她向警方咨询，没有掉入诈骗陷阱。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追星也可能会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近来成功阻止一名女性因为追星而被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本分局近日接获林姓女子报案，于社群软体遭假冒男性粉专诱导加入通讯软体，对方以可预约私人见面会及用餐为由，要求支付新台币20000元费用。原警当场研判为诈骗手法，立即说明并成功劝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
3: 警方表示，歹徒利用社群平台建立假账号，冒用名人身份吸引粉丝关注，再透过私讯互动取得信任之后，进一步以预约见面会为由寄送相关文件，要求填写个人资料并支付费用等方式进行诈骗，呼吁民众网络交友跟追星应保持理性，要求汇款或是提供个资要提高警觉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察机关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守护学生与社会新鲜人的就业安全，云林县政府将启动求职防诈行动，校园巡回宣导，透过戏剧演出传递求职先查证安心再上工的防诈观念。记者施新凯报道。
5: 云林县政府为了加强学生以及社会新鲜人的求职防诈意识，特别启动求职防诈行动，5月8日起前往县内21所学校，透过趣味的戏剧演出，结合真实新闻案例，融入三大求职准备7不原则，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习防诈知识。云林县劳青处处长张世忠说，
6: 所谓的3要7步的话，3要就是第一个要有人陪同啊去面试，要查证；第三个呢要存理；那7步呢就是第一个不购买，第二个不缴钱，第三个不签约，那第四个不办卡，第五个玩命不领的饮料的话不饮用，那第六个呢就是不非法工作，第七个就是证件不离身。
5: 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校园宣导与就业辅导资源，期待能够全面落实求职安心、职场安心、家长放心的目标，同时也提醒青年朋友提高警觉，全民一起防诈。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7: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环境是偏东南风，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地区或是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可能有少部分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哦。那么今天的温度方面，气温会持续的回升，在东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29-30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都来到31-33度，而且局部近山区的平地可能会更高温一些，尤其在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6度左右高温出现的几率。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指数偏高，容易达到危险或过量。

0: 量等级，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0到24度，早晚还是有一些日夜温差存在的。那此外，今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3: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点半到12点，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时间是10:37，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的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交大队告诉我们说，在行经左营大路靠近大中民族路口要特别注意一下，应该是左营区的大中路跟民族路口，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10号沿线呢，现在车度拥挤，速度变得比较缓慢。稍早呢，在左营区的明华一路68号靠近新海路口有事故，小港地区是在松义街41号接近松仁街口发生车祸，还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台61线南下的257.2公里鳌谷路段，在内线外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还没有排除，经过小心避开了，已经通报处理了。

0: 一分钟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南部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麻烦嘉玲上线喽。嘉玲你好，
1: 听闻好，各位听众、嘉玲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五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玲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300.3到301.2公里，过了水上系统交道入口之后呢，外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南下的中寮隧道在进行长期地盘改良工程，封闭外线车道。南下396.6到399公里，也就在过了屏东教道出口之后，内线车道进行泄水孔的清理。南下418到423公里，竹田系统往坎顶路段，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式路面清扫。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林隧道在进行边坡维护工程，封闭了外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呢，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至于北上的大外一路到永康路段，沿线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路段。至于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也是行车速度。

0: 较缓慢的。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或者国道一号南向目前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三号预计要在5月11号到15号，也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7:00-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九如教道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铁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再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阿玲喽，拜拜，
0: 拜拜。
1: 目前要经过高雄的九营区大中民族路口，发挥耐心哈，因为现在往国十方向呢，沿线车多拥挤，速度变得比较缓慢，尤其是在入口匝道，可能会有定点不动。在大中民族路口准备上国道十号，沿线车多比较不好走。继续安排国客金庆桑叫做头脏桑桑，
2: 来来来来去搞头脏。

陶张桑桑，这是戏班子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哈。这陶张桑桑很令人羡慕，对不对？有时候呢，这个头发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就借助一些这个工具或者是一些粉末之类的吧，好像干洗粉哈，在喷到这个头发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哎，好像有点蓬松的感觉。那因为我是属于出油的这个发质，所以到了下午啊，整个头发都贴在我的这个

头皮上啊，看起来就头发越来越少。那有些比较怕热的朋友，或许天气热的时候呢，就会剪短，甚至男性朋友就会理成像是三分头、五分头，干脆呢就是轻轻松松的哈。那由来由去说，头张桑桑高瓦无烟哈，我们在是为啥咪咖喱无烟是头毛卡旧几刷，不要紧，我嘛是赶快。有时候觉得年轻的时候呢很爱美，所以在以前二十几岁的时候呢，大概每一年都会去烫两次头发，因为头发太少太细软了，所以都要用烫发卷发呢来增加那个厚度，增加那个视觉感，看起来头发多。但是年纪越来越大，觉得烫头发其实对于发质的伤害是蛮直接的，所以大概有将近十年都没有烫头发了，就是维持这个直发的一个状况。只有在刚开始出门要上班的时候呢，稍微的让自己的头发蓬松一点点，但是呢越到下午头发就越来越贴近头皮，就越来越少。所以有的时候呢，每次去剪头发的时候，我们给这个设计师一些照片样本这 sample 的时候，设计师都说没有办法剪出你给我的 sample 的这个模样。为什么呢？因为头发实在太少了，而且呢头发的发质又是属于细软型，所以每当有这个 model 的一些这个模特儿的照片给他们的时候呢，通常剪出来的都是差强人意，就是没有办法剪出我要的效果。但是也没关系啦，就是其实头发就是让自己看起来轻松愉快，让自己看起来美美的就好了，不至于说一定是要特别的漂亮或特别的要求。我自己来讲，对于外表的一个要求也不是那么的在意。好的，接下来欣赏这首歌曲，也是很轻松的歌曲，叫做跳 Mambo。

0: 这是小弟我在一婚呢，我是丁文，跟一些有被迫阿力。我们现在朋友回报路况了，要经过台八八线东向，特别小心 2.8 公里，过了凤山教道内侧发生三部小客车的追撞车祸，当地车流已经受到影响了，所以行经在台八八线东向的 2.8 公里要特别留心，刚刚通过了凤山教道的内侧发生三部小客车事故，一定要小心通行。另外是再次提醒大家，今天高雄市的中正路地下道因为要配合高压电设备的一个检测工作，所以目前呢整个路灯是完全不亮的。我们的大黄刚刚正好有经过也回报给我们，里面呢这个光线非常糟糕，所以呢在进入地下道之前记得赶快把车灯打开，拉长一下跟车距离。今天的一个高压电设备检测工作大概预计要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从现在开始要通过中正路地下道，我们在进入地下道之前先把车灯打开了，好，谢谢你。目前呢在高雄市左营区的大中路民族路口往国道10号沿线车都拥挤，速度缓慢。还有在台南朋友回报说，永康区的富国一路168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也在处理当中，经过有车祸地点或者车都拥挤的路段呢，稍微留心一下彼此安全，一定要平安的抵达，真的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违规驾驶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在音乐创作的领域里，我可以天马行空，创意不断，但开车时我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像变换车道时提前打方向灯并保持安全距离。我相信让后方来车看清楚，开车才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郭靖的歌声每天都不同，虽然每天有或多或少不同，但是记得平安是最重要的，每天都要平安，都要安全了哈。现在台八线东向的 2.8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三部小客车事故，请大家多加留心，目前这里已经开始塞车，不好走，定点不动。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尽早的从大寮交流道先行离开，不然的话呢，可能就会塞在车站当中。它的位置呢，正好是东向的话，应该是从要从凤山下，不能从大寮下，因为它东向是往潮州，在东向的 2.8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我们要从凤山出口先行下去，从大寮上来，因为在 2.8 公里的内侧发生了三部车追撞车祸，影响到行车安全。因此呢，你从国道一号的五甲系统汇入到台八八线，可能也可以感觉到车速会越来越慢，尤其是快接近 2.8 公里沿线都是定点不动，建议大家呢可以从凤山出口先行下去，然后再从大寮上来继续往东行驶。在台八八线东向 2.8 公里稍早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导致后方有回堵车流。稍早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成平街二巷口靠近澄清路口发生车祸，民族一路548-1号靠近556巷口也发生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行车了。稍早呢，在高雄市左营区的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10号沿线很不好走，出现走走停停的情形。还有中正路地下道今天呢有设备的检测工作，要持续到下午的5点，目前在中正路地下道的路灯是完全不亮的，在进入地下道之前赶快把车灯打开，也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国道一号方面，刚刚有一个施工点是集中比较靠近中部路段，这是国道一号的南下247-250公里，刚过了斗南地磅站附近外侧有道路工程，也要小心变换车道留意一下。好的，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了。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北上 24.6 公里过台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铁块掉落。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 257.2 公里，鳌谷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另外台88线东向 2.8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内线三部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听完了总网会诊的全台路况之后呢，时间是11点02分，接下来我们要掌握下台内机场的航班情形和天候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张丽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您提供台航空站最新的飞行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机场的天气气温摄氏32度，能见度非常的好，有10公里以上，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相关机场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28度，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25度，两地也都是晴时多云的。国外机场部分，日本冲绳机场目前气温是25度，则是晴时多云的。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只有利用班机38返澎湖、38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一届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部分，今日有台湾虎航一般往返日本冲绳，目前预计是会正常起降的。以上是台湾机场界的飞行动态及机场气象。另外，各位听朋友宣导飞行安全的观念，在航机起降及航行的过程中，请勿使用雷射笔或投光灯照射航机，以免影响飞行安全。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3: 非常谢谢张丽喽。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5: 两名驾驶在台88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6: 两位啊，台88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7: 哈，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5: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呐。
6: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7: 要拍什么？
6: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7: 那拍完呢？
6: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5: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88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88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88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制播提供。
8: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9: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港务警察总队总

0: 队长廖国正。不论走到哪里，妈妈的牵挂始终都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她总是默默支持陪伴着我们，在需要的时候给予力量及温暖。谢谢一直为我们付出一切的妈妈，辛苦了，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1: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1:06，我是丁婉，还是要再次提醒朋友哈，目前台八八线东向的 2.8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因为内侧车道发生了三部车的追撞车祸，目前行进速度非常缓慢，从国道一号的五甲系统汇入到台八八线，可以明显感觉到车速越来越慢了。提醒大家，我们可以从凤山的出口下去，然后走平面道路之后呢，再从大寮的入口匝道上来。那有些驾驶朋友呢，像游来游去，他说他当机立断，就是从国道一号的瑞隆出口下来之后走平面道路，然后呢再利用大寮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上来，他不想在这个车阵当中这个行车速度缓慢，所以他是提早的下高速公路，然后再从台八八线的大寮入口匝道上来，这也是个选项，大家斟酌考虑一下，可以从国道一号的瑞隆出口先行下去，或者是你已经衔接到台八八线之后再从这个凤山交流道下去，因为它正好是刚刚过了凤山交流道的直标 2.8 公里占用内线车道，目前整个路段都是有回堵车流。在稍早呢，国道三号有几个施工路段也提醒大家，包括了国道三号南下的418到423公里，靠近屏东坎顶路段内侧呢有移动性扫街工作；南下的396到399公里，过屏东交流道内侧有泄水孔的清理工作进行；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外侧有地盘改良工作；国道三号南下的300到302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外侧整修路面工作也是持续当中哈。目前车行速度如果受到影响的话不要急。同样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83到281公里，大林隧道外侧有边坡的维护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赶上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特别多，所以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记得要提早变换车道。刚刚呢，在高雄市的中正路地下道，因为在地下道里面呢有高压的设备，高压电的设备一个检修工作，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目前如果会利用中正路地下道行驶，要特别注意一下，提早把车灯打开，跟车距离稍微拉长一点点，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台61线南下路段257.2，这是刚刚有驾驶朋友回报说。鳌谷路段在内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情形，也请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安全了。好的，母亲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在节目当中我们选播一些跟妈妈有关系的歌曲来欣赏，我们听的这首是吕强所唱的《妈妈的那鲁湾》。

哇，这个原住民歌声真的很棒，好好好好听的声音。时间是11:13了，国道3号北上的363.8公里靠近关庙服务区，小客车故障暂停，占用路肩，但是他把车门打开，好，感觉上呢，这个比较危险，他把车门打开，不晓得会不会影响到外侧的行驶安全。他后方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只是把车门打开，然后停放在路肩做后续处理。行经国道3号北上的 363.8 要特别注意一下，比较靠近关庙服务区，现在有故障车站停在路肩，而且车门是打开的，请大家保持适当距离了。目前在台八八线东向的 2.8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内侧车祸还在处理当中，后方一路堵车，从国道1号的瑞荣交流道到五甲系统会到台八八线，车行的速度都是比较慢。那如果说你真的赶时间，不妨先从瑞荣出口先行下国道一号，然后改走平面道路。如果你愿意这个进入到比较塞车路段，就是慢慢的开，同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因为现在呢从五甲系统汇入到台八八线东向一直到凤山交流道都是呈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非常慢，大家不要急了。刚刚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给我们两个车祸地点，这是在燕巢区的大仁路跟卧牛巷口有起车祸，还有在前镇区的一心二路18号靠近一心二路的32巷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接下来也安排原住民的好歌声，这是我很喜欢的歌，因为呢里面的这个歌手的和音非常优美，真的是天籁之声。这是由南王姐妹花所唱的妈妈的花环。

饮食的情况，提供您做个参考。等一下呢，在515的这个路线，广胜路发车，下午的1:20跟4:20，它的班次呢是完全停驶哈，不行驶的。那也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哈。同时呢，在家福中心预计在下午的3:30还有5:10啊，这里的这个发车的班次也是减班停驶，提供给您做个参考了。

充一下一个车祸地点，这是在高雄的冈山区寿天路跟平和路口，寿天路跟平和路口发生了小客车跟机车事故，所以经过冈山的寿天路平和路口特别注意一下安全，目前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

罗志祥的歌曲《享受》。爱享受，这个瘦呢是胖瘦的瘦啊。这个夏天呢，的确有些人可能有减重计划吧，因为冬天吃喝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呢，你会发现到，当你的夏天的衣服拿出来的时候，哇，糟糕了哈，这个穿不下，甚至呢非常紧绷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有些人会排定夏日的减重计划。但是这减重计划要循序渐进的哈，我们不要速成班，因为现在很多人有吃所谓的减肥饼干啦，或者是打瘦瘦针。一下子瘦个10公斤，这样子的急剧的瘦下来，

然后瘦身的情况之下，其实对于身体还是有些副作用的。因此我们希望健康的减重，让整个夏天结束之后呢，自己能够恢复窈窕的好身材。今天的中午高温都非常炎热，各地大概都是30度甚至到35度不等，所以这么热的天气状况之下呢，要避免长时间在外面活动运动或者是工作的朋友，我发现有一些人他可能为了要瘦身吧，想要多流点汗，要暴汗，所以呢会选择中午时分这么热的情况之下呢，在外面活动运动，这样子一来其实的确呢会流失很多的水分，感觉上好像瘦了半公斤或一公斤，但是这是假象，流失到的是水分，只要你补充水分之后呢，你的体重又会回升，所以不要用这种暴汗的情况之下呢来瘦身，我们还是要循序渐进的健康的瘦身。谢谢台南朋友回报说，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成功路跟临安路一段发生车祸，还有在高雄的冈山地区靠近冈山路的302号接近维新东街口车祸发生，正在处理。前镇区是在成功二路跟新发路口稍早车祸，还没有排除完毕。

遇见未来的你，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不想的，但是总是希望未来的自己，未来的一些认识的朋友都能够越来越好。好的，在明天5月8号星期五呢，下午的1点半到下午的4点10分，凤山区的光复路跟曹公路口耗志灯会停电一段时间哦，也请朋友经过耗志灯不亮的路口小心注意安全。同时呢，今天一整天由于在高雄的中正路地下道它有高压电的设备维修检测工作的关系，所以目前在地下道里面的照明设备是完全不亮的哈。进入到地下道之前，记得赶快把车灯打开，确保安全。同时呢，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冈山路302号靠近维新东街口发生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朋友务必要留心。在冈山的寿天路跟平和路口也有事故，注意一下安全咯。

有一个比较早的状况，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9.4公里冈山路段，曾经有塑胶箱掉在路中央，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也是要小心避开。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要来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掌握全台最新路况之后，继续由杨静上场陪伴您。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钟空中再会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联发科涨太多，分盘交易，金管会指出制度需要检讨。艾尔利诊所暗藏针孔，总裁常如山声压警戒。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7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多头气势如虹，早盘直接攻上42000点，再创全新里程碑，盘中一度上涨破千点，目前上涨761点，指数来到41904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中东冲突有望解决，提振

0: 市场情绪带动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涨，资金全面回流科技股，台股开盘强势喷出，直接挑战 42K 关卡，大盘在高档区间小幅整理。尽管联发科因为列为处置股进入休息状态，但包括台积电、台达电等重要全指股攻势猛烈，半导体类股成为最强势族群，盘中涨幅超过 3%， 明显领先其他产业。分析师陈坤仁说，
1: AI 仍然还在上涨，还在需求引爆的阶段的时候，资金的方向就在这边去做轮动，所以你不用担心现在目前的台股的短线的震荡，科技股 AI 股领军美股会创高，发哥今天要稍微休息，可是那个涨势可以去做扩散，台积电今天也会很强，那台积电的受惠的供应链也会跟着涨。
0: 分析师指出，台股持续受惠 AI 优势，外资大举回补与投信 ETF 规模扩张也带来资金挹注，整体多方掌控格局不变，后续仍有创高空间。但随着台股持续走强，目前指数与年线乖离率逼近 50%， 技术面已有过热迹象，加上外资期货空单续增到50,000口，高档获利了结压力升温，短线要严防盘面震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因为股价连续三天涨停，今天起进入五分钟分盘处置，对于市场交易产生重大影响。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坦言，相关制度对于资本市场接轨国际的确有检讨必要。记者游淑燕报道。
0: 分盘处置是台湾股市针对交易异常股票采取的风控措施，降低短期波动，保护投资人。不过相对的也因为进入难度提升，影响资金投入意愿。在现行制度下，市值超过2兆美金的联发科从5月7号起共10个交易日进入分盘交易。多名立委指出，台湾成为 AI 硬体最重要供应链，目前多档股票尤其大型全指股上涨，主因在于基本面转好而非炒作，但却因此被限制交易，也对市场造成干扰。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指出，台湾要成为国际级资本市场，制度确实有检讨空间。
3: 指数往上走，还股价在上涨的时候，已经有棋局跟交易所这边在研议各种制度。凡是固定的数字、固定的比率，经过一定时间以后，都要好好的检讨一下。根据我们未来性，我们要做好这些准备跟调整。但是任何一个制度行之有年，突然要更动，必须要做非常多的评估。
0: 彭金龙主委表示，目前正在进行检讨的制度不只有分盘处置，金管会回应立委要求，将于一个月内针对修正方向提出报告，以健全资本市场的目标全力处理。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国和伊朗据传正试图敲定一份一页篇幅的备忘录细节，目的在结束敌对行动。这是双方历经数个月僵局后最新一轮的协商拉锯。外媒报道，美国提出的这份备忘录将建立未来针对伊朗核计划谈判的架构，一旦达成协议，将启动为期30天的协商期，以处理核子诉求，解冻伊朗资产。双方也将同步解除在霍姆兹海峡的过境限制。此外，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的活动，还有川普政府解除制裁，并释出数十亿美元遭冻结的伊朗资金。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以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偷拍，仅仅查出设备厂商事发后疑似受到高层指示拆除10家分店偷拍主机面证，因此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以及厂商等3人具体到案，漏夜讯问后向法院审押。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先前有女患者到艾尔利板桥分店进行体调疗程，换衣服时发现天花板疑似有不明装置偷拍，警方到场拆除烟雾侦测器，找到针孔，但并没有发现主机。原来事件发生后，负责装设维修的谢姓厂商接获指示，先后将北部、中部共10家分店的伪装监视器主机镜头拔除。检警搜证后发动搜索，新北地检署并具体集团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谢姓厂商，同时传唤集团总经理等人到案。漏夜讯问后，检察官认为常如山等人涉犯刑法无故摄录性影像、儿少法拍摄儿少性影像及个资法等罪嫌，其中常如山特助和谢姓厂商3人犯罪嫌疑重大，并有湮灭证据勾缠之余，向法院申押。
5: 是故意跑来吗？难道
6: 是故意人身受害者想要抱歉吗？
5: 是故意的吗？
4: 而刘姓总经理讯问之后，预支500万元交保。面对媒体询问，总经理坚称无人受害。
6: 受害者哦。
5: 各位请小心，各位请小心。
4: 检警正逐步勘验查扣监视器主机，也呼吁相关分店的被害人主动报案，配合警方侦办，厘清案情。金广记者

0: 吕宗泰报道。
1: 前电视台主播因共谍案遭起诉，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近五年共谍案起诉率已达96%，法院定罪率也达85%。针对共谍案的样态，会持续透过各种国安讲习提供资讯给检方参考。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中天前主播林晨佑涉入共谍案，桥头地检署历经数个月的侦办，以反渗透法、贪污治罪条例以及洗钱等三罪起诉。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过去几年来，国安情报机关、警察及军中的保防机关已经建立起全政府的联防体系，针对共谍案积极查办。
3: 事实上，在过去五年哦，由国安情报机关移送到检察机关的国安案件，遭到起诉的起诉率有高达九成六。那另外，检察机关送到审理机关，也就是法院的部分，那定罪率也有达到85%。在2020年的时候，大概共谍案的刑责哦，审判之后平均是只有1年的时间，但到了去年2025年，共谍案平均的刑度已经高达6年2个月。
2: 此外，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下周出访北京，外界关注是否谈及台湾的议题。蔡明彦说，中共可能会对台海的议题做一些操作，不过美国已经不断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国安情报机关会持续做整体的研习，也会针对后续520就职、中共例行军事演习的时程等，支援必要的事态应处。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宝三总队侦破跨国运毒集团，利用加拿大寄送国际快捷真空邮包夹藏毒品来台，警方逮捕12名成员，并查获丧尸烟弹的分装厂。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宝三总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自加拿大寄来台湾的11件国际快捷邮包，以真空包装夹藏第二级毒品大麻，总重超过1115公克。警方查出，集团由彭姓主嫌统筹运毒，透过假名收件及藏包买包方式交易毒品。专案小组陆续在新北、桃园等地发动6波查缉行动，查获12名犯嫌到案，并破获一坨米纸丧尸烟弹分装厂。宝三总队刑大分队长林义雄说，
5: 全案共计查扣第二级毒品大麻花1115.8公克，一托咪子烟油188.7公克，安非他命412.56公克，第三级毒品卡西酮咖啡包25包等各式毒品，全案询后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4: 宝三总队表示，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均属重罪，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扫荡毒品及黑帮犯罪，溯源断根，防堵毒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加坡针对校园霸凌推出全国统一的处理标准，从明年开始，学校可以对严重违规的9岁以上男童施以藤条鞭打，首次违规是打一次，累犯最多3次，女学生则依法豁免，相关处罚必须经过校长的批准，并由授权的教师执行。新加坡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5年之间，校园霸凌的通报案例呈现上升的趋势。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拓宽改善工程提前半年完工，今天上午正式开放通车，以纾解全台交通量排名第五高的瓶颈路段。记者杨欣报道。
6: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五股北出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只有单车道，而且因为爬坡路段导致大型重车行驶缓慢，尖峰时段经常回堵至国道主线。这次工程将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配置，不仅大幅增加道路容量，更有效解决重车爬坡造成的回堵。
7: 我们的五股交流道大概是第五繁忙的一个交流道，它的车流量一天可能有到13万到15万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量每一天从这个地方经过，那我们也看到了民众的痛苦跟辛苦，所以我们整体的五股交流道的改善，看到我们要接台64线的这个闸口，我们本来打算12月要完成，但是我们的努力之下，我们提早了半年的时间。
6: 高工局说明，五股交流道同时负担芦洲、八里、三重、板桥及土城的车潮，因应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到时候前往八里、淡水的车流预期将显著增加。这次提前完工通车，除了即刻缓解塞车困扰，更是为淡江大桥通车后的交通量做好准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历经多次倡议暂缓重启与工程挑战，但将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历任政府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与工程团

0: 队，为国人打造这座世界级的新地标。记者钟瑞森报道。
1: 交通部与行政院会报告淡江大桥建设计划推动成果，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指出，发展大区域产业及生活圈，落实均衡台湾的目标，是赖清德总统非常重要的治国理念，而淡江大桥也是完成首都圈黄金廊道路网的重要拼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历经国际竞标、主桥段七次流标、还有经费调整以及施工过程的艰巨挑战，即将在今年的5月12号正式通车了。感谢历任政府的总统、院长、部长、新北市政府的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以及工程团队，每一位幕后英雄为国人打造这一座世界级的新地标。
1: 卓奎指示交通部持续督导公路局及相关团队完成通车准备，确保如期如职安全通车，通车后会同新北市政府密切掌握交通运作情形，滚动检讨相关交通及公共运输措施，使建设效益落实于民众生活，后续并整合相关经验作为未来重大工程参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明天将有一波锋面通过，气象署表示，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南部地区则维持多云，到了周日母亲节天气才会逐渐稳定。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天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但明天将迎来一波锋面，并持续影响到周六。预报员刘佩腾表示，周六当天迎锋面的北部宜兰地区还是会有局部性降雨，但雨势范围会进一步缩减。
4: 明天开始有一波锋面通过，然后有东北风影响，主要在迎锋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所以主要是北部跟东半部会有下雨。至于其他中南部地区则是多云，偶尔有一点零星降雨的情形。
3: 刘佩腾表示，到了周日天气就会开始好转，随着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会逐渐回升，到了下周一二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4: 到了礼拜天，下礼拜一礼拜二水汽就更少一些了，只有东半部有一些零星的局部的降雨而已，所以这一个礼拜天气都还算是稳定的。就是要留意的是明天这一波锋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带来的影响。
3: 此外，气象署表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清晨两点的中心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海面上，未来将偏西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天气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红迪亚斯号邮轮爆发汉他病毒疫情，船上三名患者今天已经离船治疗，邮轮预计在三天之后抵达西班牙田尼利夫岛。西班牙卫生部长雅西亚表示，在邮轮抵达之后，健康的外籍旅客将遣送回国，西班牙籍的旅客则会送到首都马德里的军医院进行隔离。世卫专家指出，首起汉他病毒病例在登船之前就已经被感染，世卫组织正跟各个国家合作展开疫调，一共框列77名接触者，并将持续追踪。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平镇系统接台66线往东匝道上，内线掉落木条；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的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接国道五号往南匝道上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3.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上午揭牌，从催生到现在开花结果，喜爱棒球的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期许，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记者魏金妮报道。

0: 总统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谈的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彦跟现任市长黄伟哲中建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三个期许。
1: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 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啊，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啊，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啊，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这个，啊，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啊，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
0: 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富球场训练嘛。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承办主球场以外的六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中央原本研拟推出育儿减少工时政策，但因比不上地方而暂缓推动。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天澄清，绝无暂缓或喊卡，关键在于配套措施的完备程度，将人潮此方向收集意见及研议。记者李依晨报道。
3: 针对育儿减少工时计划推动进度，劳动部部长洪生汉澄清，并未暂缓，地方政府愿意在友善职场上多做尝试，行政机关一直都是正面看待。绝对没有因为地方政府那的示范计划，所以中央就暂缓或喊卡。那事实上，其实，在弹性或者是这个缩减工时相关的政策可行性是否能够提高的问题上。 关键一直都是在于配套的完备，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收集各界的意见来往这个方向再研议。洪山表示，国内少子化挑战严峻，除了规划将弹性运营留停适用孩童的年龄上限提高外，也正扩大研议后会尽快推出方案。此外，重症失能家庭与产业雇主日前站上凯道，提出照护龄空窗，反对移工来台费用转嫁雇主等八大诉求。洪山表示，劳动部与卫福部都清楚目前重症失能家庭的处境与期待，近期已与卫福部密集讨论，希望尽快整合跨部会资源，进一步减轻聘雇外籍看护重症家庭的负担。
2: 新北智慧节电应用媒合会今天登场，18家业者齐聚朝净零目标迈进。记者刘威报道。
4: 面对能源转型，节电已经从单一设备汰换，转向整体用电管理，还有系统化应用。新北市经发局为了使民众还有企业因应现阶段的趋势，特别在板桥车站 B1 公共空间举办 2026 新北智慧节电应用媒合会。一般民生使用聚焦冷气、冰箱或是照明等高耗能设备，提供节能家电选购建议，还有补助资讯。企业面向则是导入能源管理系统、用电监测，还有再生能源整合应用。
5: 协助企业优化用电配置，降低营运成本。绿色产业科长陈信良说：“这次媒合会，我们邀集18家厂商推出市民专属优惠，鼓励汰换高耗能设备。另外，我们也推出智慧节电探索之旅集点活动，透过参加讲座、用电见解，引导市民朋友从生活情境中了解如何节电。”此外，陈信良提到，媒合会不仅是节能产品展示，更是串联政策、产业，还有使用端的重要。 平台期盼逐步累积节电效能，带动用电结构转型，迈向智慧节电，还有净零城市发展目标。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移民署查获一名印尼籍的女移工，涉嫌透过网络贩售堕胎药，并中介同乡前往地下诊所进行人工流产，后续依医师法、药师法等规定移送法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6: 由媒体报道，透过合法管道来台工作的印尼籍移工尤里，锁定担心怀孕影响工作的女性移工，涉嫌透过网络高价贩售处方堕胎药，将成本约550元的药品加价到2500元贩售牟利，并疑似中介怀孕移工前往地下诊所进行人工流产，甚至协助处理胎盘与阴虱。他还在社群平台张贴相关影片，引发外界争议。 对此，移民署新北市专勤队副队长邱耀庸表示，已掌握相关资讯，并已将涉案对象查缉到案，后续将依。

0: 医师法及药师法等相关规定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 移民署已掌握本案资讯，初步锁定一名合法在台外籍人士，已列为查处对象，持续厘清相关事证中，如有违法情事，绝不宽待，并呼吁民众勿透过不明来源取得药品或接受医疗行为，以为自身健康安全。
0: 移民署也呼吁民众切勿透过不明来源取得药品或接受非法医疗行为，以维护自身健康与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第二警分局员警执行取缔酒驾及防治危险驾车勤务时，查获徐姓男子持有毒品及50刀，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表示，永兴派出所员警晚间巡逻经北区卫道路与五常街口时，发现徐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红线，便上前拦查。只是当员警核对身份过程中，徐姓男子态度消极，并将驾驶座车窗升起拒绝配合。经进一步查证，发现该车号牌已逾检注销，员警便依法要求徐姓男子下车受检。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玲说：“
4: 不料徐男下车后情绪激动，身体冲撞远景，远景立即予以逮捕，并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以台风之50刀之一把等违禁品，全案依妨碍公务、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3: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携带违禁物品或拒绝配合警方执法。警方对于妨害公务、毒品及危害公共安全等不法行为，将持续依法严正查办，以维护社会秩序与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县造桥乡一户透天厝昨天深夜发生火警，消防人员迅速布设水线压制火势，并架梯搜救，成功救出6位民众跟1只猫，初步研判疑似是因为延长线起火而酿灾。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政府消防局6号晚间11点多获报，指称造桥乡李兰新村一栋3层楼透天厝发生火警，立即派遣造桥、竹南、头份等单位，共出动9辆消防各式车辆、23名人员前往抢救。现场发现1楼客厅起火，冒出浓烟火舌，2、3楼分别有民众受困。消防人员迅速布线涉水，并架梯搜救。消防局2大队副大队长林崇浩说：“
6: 救灾人员立即部署水线，将火势控制，并派遣搜救人员架梯至2楼，有4名受困民众。”3楼有2名受困民众及1只猫咪，6名民众皆顺利脱困，带至安全处所。经救护人员评估，6名民众皆无人受伤。
5: 消防人员进入火场勘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疑似客厅延长线短路起火，燃烧面积约25平方公尺。详细起火原因仍待火调人员进一步厘清。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迎接温馨的母亲节，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特别邀请局内警职妈妈们组成警光女子合唱团，用柔美的歌声唱出对工作的执着以及专属对孩子的爱。记者徐俊秀报道。
7: 这些警职妈妈们在影片中专注演唱，取名为《谢谢你的体谅》，唱出身为母亲忙于工作无法无微不至的照顾孩子内心的牵挂与不舍。
8: 安心的启程，值班铃声总不间断，
7: 警察工作日夜颠倒且勤务繁重，警职妈妈们要在忙碌的治安工作与陪伴孩子成长间取得平衡，往往需要付出加倍心力。这次献唱的警光女子合唱团来自高雄市警局刑事交通行政外事妇幼技警等各个领域，在守护高雄安全之余，展现无比的温暖与凝聚力。
8: 谢谢你的体谅，吃着总是迟来的晚餐，看着你的。
7: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期盼社会大众能因此看见警察制服下母亲的柔情与坚毅，并向所有在职场上辛勤工作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您辛苦了。
8: 只要你笑着，妈妈什么都不怕了。
7: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文化部长李远和运动部长李阳出席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亚洲在场台湾与亚洲运动会特展开幕活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9: 台湾首度以亚运为题的国家级特展在国立台湾历史博物

0: 馆开幕，文化部跟运动部远洋合作正式首航南方。文化部长李远说，
1: 透过这个亚运，我们看到是不只是运动啊，看到那个战后台湾还有其他亚洲新兴国家大家彼此的互动，然后也看到作为台湾人在这么漫长的时间用不同的名字代表台湾出去比赛，那所以运动作为一个文化内容，我很高兴我跟李安部长两个人可以把运动跟文化这两件事情绑在一起。
0: 运动部长李阳表示，身为过去参与了两次亚运的前选手，虽然都只得到铜牌，但真的很期待这次展览，希望大家来亚运特展走走，借由展览看见每位选手的心路历程。策展人谢世渊说，
2: 我想最主要是要表现出这个安经过亚运安怎去形成一个台湾的内部的运动，我们现在说台湾之光嘛，所以运动跟台湾社会其实透过这种对外比赛，真的是一个成就这个台湾内部团结一个中心中的力量。
0: 展览即日起到10月18号。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9号将在小琉球举办留住你音乐会，记者宋林报道。
4: 以往黑尾鱼文化观光季都只在东港地区进行，去年开始屏东县政府把活动地点延伸到小琉球之后，除了将活动效益延伸到离岛，带动在地的经济与观光之外，也透过举办音乐会鼓励民众留宿，体验小琉球的深度旅游，让在地的乡亲以及外地游客享受精彩的小琉球假期。传播暨国际事务处长萧玉龙说，
5: 留住你的音乐会到了小琉球，主持人陈昭伟他就是在这个小琉球的子弟，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氛围，留住你音乐会全部是由小琉球目前一些知名的店家他们自己会组织起来，在现场会有他们的一个小琉球的市集，都是小琉球他们自己的摊商去布置的一个整个市集。
4: 由于离岛小琉球是观光重镇，行程相当的丰富，民众白天可以在岛上体验潮间带生态导览、浮潜、潜水、观赏奇岩海景，或者骑乘机车漫游渔村街道，夜晚则可以欣赏歌手精彩的演出，享受从白天到晚上的琉球海岛假期。景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6: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平镇系统接台66线往东的匝道上，内线掉落木条；国道一号北上 349.4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先前掉在车道上的塑胶箱已经没有看见；北上 332.8 公里，在仁德系统前中外线有螺丝；北上 26.4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 16.4 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南下69公里，过龙潭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铁片；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 20.7 公里，在燕巢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3.2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内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那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0: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4，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天天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国史往昔，在靠近燕巢系统，有好多朋友打电话进来哦，告诉我们说，在内线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轮胎皮，所以如果你是利用国史，从旗山往左营这个方向，再来到燕巢系统路段，请您小心哦，在指标 20.7 公里的内线，那个大轮胎皮，请您务必要避开来哈。那么在国道1号北上的仁德系统之前，指标在 332.8， 中外线车道之间呢有螺丝，但是这个螺丝呢好像挺大的哈，所以在国一北上的朋友接近仁德系统呢一定要小心，它有多大呢，说是跟拳头差不多大小，所以在利用国道一号往北接近仁德系统的朋友，小心避开中外线车道上面的掉落物。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还有发现任何的状况，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之后要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接获在大中二路跟文川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

这是来自一个团体叫做 Pink 所带来的歌曲 Never Gonna Not Dance Again。 OK，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服务区之前，在指标 334.5 公里有轮胎皮啊出现在中间车道，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呢，接近仁德服务区请小心避开中线车道 334.5 所出现在车道当中的轮胎皮，小心的避开来。而国十西向的 20.7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的内线轮胎皮一样，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了。有路况通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的时候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了。这是来自陈小春的歌曲《抱一抱》。我心情很乱，我心情很糟，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

来自陈小春的歌曲《抱一抱》，1:14，国道3号北上的竹崎交流道路段，指标在287.8公里。谢谢听众啊，他的名字叫做悠闲过日子，嗯，好羡慕。好，悠闲过日子告诉我们说呢，在竹崎交流道这一带有两个啊长条状的轮胎皮出现在路中央，指标在国三北上的287.8，也就是来到了竹崎交流道啊，请您要小心。国道1号北上在仁德战备跑道，指标是在 332.4， 有铁制品还有一些铁钩钩哦，出现在外线非常危险。在国一往北的朋友 ,332.4 就在仁德战备跑道上，小心在最外线有铁制品跟铁钩，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至于在台22线的里岭大桥，里港往林口的方向，轮胎皮出现在大桥上的中间车道上面，准备要利用里岭大桥从里港往林口的朋友，请您注意啊，上了桥之后在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务必要避开来哦。另外国石在西行20.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内线有很大的轮胎皮。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1: 不

刚提到说在国石往西的 20.7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原本在内线有个很大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了。国石高雄支线上面在东向过了16.8、好，来确认一下，因为这是台88的一个位置，好，来确认。国道3号北上过顶金系统，指标在360到 359.8 公里附近路段。外路间呢，说是看到有一些轮胎皮，朋友们多加的小心。其他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要补充要更新，再麻烦帮我们来做路况的补充提供，0800-000-123，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麻烦您在电话拨通的时候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八届公视董事会迟迟无法产生，今天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开议前，公视董事长胡元辉被请出议场，文化部长李远表达抗议。记者林雨辰报道。
2: 第八届公视董事会持续难产，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即要进行文化部的业务报告。立委罗志强在开会前指出，公视董事长胡元辉的任期已经在去年5月19号届满，因此要依法请他离席。文化部长李远说，
3: 我想请问，当一个公共电视有这么1000个员工，每年都要发薪水，每年都要签公文，你把一个董事长赶出去，可是新的董事会又不让我成立，那你到底要怎么办？行政院现在就已经去完给立法院，再派8个人，我愿意很有诚意的沟通，跟他分析为什么我们在推着这10个人，这10个人分布在哪一个领域，年轻化、族群化，还有体育选手，我愿意非常有诚意的再沟通。
2: 胡永辉受访时则表示遗憾，并指出如果公视没有董事会，影响将非常巨大，所有重要的工作都无法进行。他尊重立法院的决定，但也希望立法院能够理解公视的相关作为是建立在法理的基础上，希望能够尽速完成改选，对公司治理以及全民的福利才是最好的结果。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1: 基隆市信义区培德路一家餐

0: 厅发生讨债纠纷命案，两名李姓男子疑似因为工程债务纠纷爆发冲突。56岁李姓男子遭对方持破酒瓶刺死，警方将凶嫌逮捕，依法送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1: 基隆市警局第二分局接获报案，一家特色美食餐厅发生凶杀案。警方到场发现，当时58岁李姓男子和妻子正在餐厅用餐，56岁李姓男子伙同杨姓友人向他索讨工程款项，双方一言不合爆发肢体冲突。第二分局侦查队长卢顺正说：“
2: 经了解为李然于餐厅用餐时，巧遇与其有纠纷之嫌疑人，争论过程中双方爆发冲突。”李然左侧颈动脉不慎遭玻璃瓶割伤，经送医抢救，因失血过多仍宣告不治。警方立即逮捕犯嫌，警询后将依伤害致死罪嫌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死者致命伤在颈部动脉，餐厅楼梯间地板血迹斑斑，场面骇人，送医抢救宣告不治。警方立刻逮捕李姓犯嫌，并通知在场关系人厘清详细案情，将犯嫌依伤害致死罪侦办。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彰化艺术馆邀请建筑师罗荣元举办油画个展，展出近百幅作品，涵盖台南与彰化古迹巡礼及最具代表性的玉山系列，令人惊艳。记者黄志伟报道。
3: 建筑师罗荣元多才多艺斜杠油画家，看似不相干的行业对他自己来说可是相得益彰。
4: 其实我是一个过动的人，我根本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坐满50分钟，所以涂鸦就等于变成说我在课堂上打发时间。那为了我这种在课堂上涂鸦，我被老师赶出去过几次。
3: 罗荣元出身台南，从39岁第一次登上玉山之后，展开长达30年的创作探索，以魔幻写实手法转化玉山意象。代表作有玉山梵谷、玉山蓝雀、玉山金梦及黄金玉山等。
4: 好比说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特有种鸟，那我就开始把每一个这种题材，比如说小弯嘴画眉什么，那我就一个把它画出来。啊，其实背后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看见台湾。
3: 罗荣元曾经担任台中市建筑师工会第一任理事长，并且在东海大学、逢甲大学任教，长期关注台湾地景、人文古迹和自然生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至明天清晨，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哇，你看影片里的海底珊瑚礁好美哦。
7: 是啊，珊瑚礁是海洋生态的重要基石，不但提供海洋生物栖息环境，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跟生态平衡也相当有帮助呢。
6: 我听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最近正在举办垦丁珊瑚礁生态保育月系列活动，你知道有哪些内容吗？
7: 哎，你还真的问对人咯。我刚刚才上网搜寻，垦管处今年第一次扩展到高雄地区耶，借由海洋市集、海洋沙龙、科普讲座跟特展，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生态、环境永续跟净零碳排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一起实践爱护海洋行动。
8: 没错，我们可以一起去高雄捷运盐埕埔站看展期到5月11号的海陆空大晋级恒春半岛的公民科学特展，还有5月12号到31号在高雄市立图书总馆青青珊瑚看见、听见、触摸到的海中雨林，更不能错过5月8号、9号珊瑚产卵的线上直播。相关活动我们再进入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查询，垦管处精心规划的活动，咱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喽！以上广告。

1:37，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啊。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一心一路跟广东三街这个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哈。那另外呢，在燕巢区的凤城路6-3号，也就是在燕巢区的凤城路靠近凤东路这一带，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来到事故发生的位置，都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务必务必小心的来通过。当然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我们的路况中心，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要按5，谢谢您哦。

到。

就是来自拉拉徐佳莹跟方大同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自以为。1:41，今天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里面呢，封闭外侧哈，因为在378到381公里进行地盘改良工程，所以在目前如果利用国三南下准备要通过中寮隧道的朋友，请提前做好变换车道的准备哈，避开外线，利用中内线来通过。

而国道三号南下，在过了屏东交流道之后，指标是在396到399，因为在清理泄水孔的关系，所以内线处于封闭状态。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驾驶呢，也麻烦您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工程人员跟您自己的安全，务必小心的来通过哦。

动力火车所带来的绿光，国道10号东向的 16.8 靠近燕巢系统的中线跟内线之间，刚刚有人说是角铁，后续有人说是铁块啊，所以非常危险，一定要小心的避开来。东向的国十，也就是在左营往旗山方向了，那一路开呢，在靠近燕巢系统的 16.8 中内线之间呢，有个铁制品啊出现在车道上面，请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注意了。时间1:51，来自 Penny 戴佩妮所带来的时间快转，

这是来自戴佩妮所带来的时间快转东向的国时，朋友们如果往岐山方向利用国时的话，请注意哦，在靠近燕巢系统的 16.8 公里中内线之间呢，有一个蛮大的铁制品，不管是铁块或者是角铁，都是相当相当危险的一个物品，出现在国道上面，如果不小心碾压到了，这个轮胎肯定报销之外，可能还会有一些状况出现，所以利用国时往东靠近燕巢系统，小心避开 16.8 公里中内线车道之间的角铁。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4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发生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东16.8公里，在燕巢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掉落铁块。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9.9公里，在五股一前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台七甲线双向66.5公里，在清泉桥路段有土石滑落的情形，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车，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5: 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7: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6: 哇，够义气哎！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7: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3: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8: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7: 哎，快快快，第一位来了，我们要找个假期去东港吃一顿，好好的慰劳自己。
9: 好啊，那是当然。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5月2号正式登场咯，赶快手到订房，来去品尝最在地当季的料理，搭配好玩的行程，还有超人气音乐会。
6: 我可是查好了，今年的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超级精彩，5月2号有海洋音乐会，5月9号有留住你音乐会，6月6号还安排了美食推广宴，6月13号及14号有大尾市集，6月27号有经典之夜，满满的活动等着我们。
7: 我也做了功课，东港三宝紧假期哦，黑尾鱼、樱花虾、鱿鱼子是来自大海的馈赠，每一口都能感受职人对品质的坚持，就是大尾降魂啊。
9: 好，5月到7月出发东港小旅行，一起来感受全台独家的海洋祭典吧。
6: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这是来自柏林合唱团所带来的 Take My Breath Away， 两点过十分，在目前高雄左营的大中一路跟民族一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小港的丰田街跟翠亨南路交汇的地方同样有车祸的状况在等待处理。至于在高雄苓雅区的林中路靠近四维四路，是在苓雅区的林中路166号前面，目前呢有车祸的状况呢在等待后续的处理。稍早提到国石东向靠近燕巢系统，在指标 16.8 公里中内线之间所出现的那个非常危险的铁制品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安心的来通过。当然您所经过的地方如果发现有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啊 0800-000-123 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有高雄分台路况中心跟您接收最新的路况咯。

蔡依林的歌曲就是爱，有很多的法规修订，就是爱我们的驾驶人希望能够在安全的一个状态之下来行驶在道路上。有一个交通部的修法，未来大货车驾驶每天开车不可以超过10小时，每开4个小时至少要休息30分钟，违者将会面临到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以下的罚锾，最重可以停止营运哦。好，预计在5月8号正式要来实施了。那这主要是考量到营业大货车业者跟营业大客车的业者，对于所属驾驶人，应该要善尽行车安全管理的责任，妥适的来调配驾驶人开车时间跟休息时间，而且应该符合劳动基准法工作时间的规范，才可以避免驾驶人因为疲劳驾驶衍生出行车安全的问题。所以交通部呢，在这个礼拜公告修正了汽

车运输业管理规章第19条之二，把营业大货车业者也纳入了管制对象，跟原先规范营业大客车就合称为营业大型车啊，都一样要纳管。那根据新

学来开车营业的时候，除了应该要符合劳动基准法相关法令关于工作时间的规定之外，在调派驾驶勤务的时候呢，也要符合驾驶时间跟休息时间规定，包括了每天最多开车的时间不能超过10小时，那连续开车4个小时至少要有30分钟休息，那休息时间呢，如果采分次实施，每次呢不能少于15分钟，但是因为工作具有连续性或者是交通拥塞的状况，就可以另行调配休息时间，而且最多连续开车不能够超过6个小时，休息必须要一次休满45分钟啊。好，对于在过去呢习惯南来北往啊，一路开到底的驾驶，可能你的精神状况很不错啊，但是事实上这个都在硬撑，利用你的肾上激素呢在行驶道路当中，其实对于自己来讲过劳都还浑然不觉。那这些相关的规定啊，一旦公告施行，也希望都能够来多加以配合啊，务必配合。2:18，事实上不管是大型车还是我们的一般驾驶人行驶在任何道路当中，如果发现自己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没有办法专注的情况之下，真的不要硬撑哈。我们都知道每一滴汗水都是有重量的，让自己呢可以轻松的来应对我们眼前的工作啊，这才是一个职场人应该有的态度，驾驶朋友也同样如此。国道1号北上过的男子交流道在指标 356.6 公里，外线跟外路线外路间之间有轮胎皮，那么在北上的 355.6 就是来到了男子交流道路段，外线呢有一块木头哦，都请您小心避开了。汗水的重量来自倪安东，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2:19。

汗水的重量来自尼安东。再次提醒了，国道1号北上 356.6 就是过了男子出口之后，在外线跟外路间之间呢有轮胎皮哈。那利用北上的国道1号来到男子交流道路段也要注意哦，在 355.6 哈，刚刚是 356.6， 这里是 355.6， 有一块木头它就直接出现在最外线车道，一路利用国一往北，在男子路段行驶在外线车道的驾驶，要请您注意一下，好，小心避开来。

这是来自五月天带来的歌曲，你说那西和弦就是什么呢？好，这个如果有学过吉他的人应该还记得吧，像是我已经全部都遗忘在历史当中了。2:25，稍后准备收听2:30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由路况通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跟您接收最新的路况。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上午由总统赖清德等人揭牌，从催生到现在开花结果，喜爱棒球的赖清德总统希望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魏金妮的报道。
2: 3 2 1请揭牌。
3: 总统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燕跟现任市长黄伟哲中建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三个期许。
4: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嘛。
3: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成棒主球场以外的六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青年局携手 AI 教育品牌以及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共同举办 AI 校园季，透过跨界对谈带领

0: 青年学子认识 AI 时代下不可或缺的职涯能力与思辨力。黄义豪的报道。
1: 这场活动聚焦 AI 应用、职涯发展与资讯力判读能力，现场不少学生踊跃提问，讨论 AI 未来对工作的影响，以及如何在科技快速变化的时代中培养竞争力。活动现场也展示了 AI 学习与创作应用成果，希望透过更生活化、互动化的方式，降低青年接触 AI 的门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2: 在生成式 AI 等生产力工具快速发展的时代，如何正确选择并运用 AI 来强化工作效能，已是当代青年学校来不及教、职场技能必备的关键课题。青年局透过 KTV 高雄新媒体人才培育中心推动行销大师养成计划系列课程，直接协助青年将 AI 技术转化为职场及战力。
1: 青年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课程与资源整合，打造更完善的新媒体与 AI 学习环境，协助青年接轨数位时代。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屏间1936文化基地的圆明馆目前正举办一场由屏东与帛琉国家博物馆共同策划的特展《成为自然》。展览内容涵盖木雕、编织与古窑三大主轴，呈现两地对运用自然素材的共通性与多样性。宋玲的报道。
3: 屏东与帛琉常年在文化人才与产业上都有密切的往来，包含渔业合作以及人员交流等等，显示双方深厚的基础。而且帛琉国家博物馆当中有许多的典藏文物也跟台湾屏东有密切的关联，显见双方交流历史悠久。屏东县长周春米感谢帛琉团队促成这一次珍贵的文化交流，未来在原住民族文化博物馆合作以及学术研究等面向合作会更加的深化。
4: 常年以来，不管是在文化产业上面，台湾跟屏东都跟我们的帛琉有非常好的交流。那现在帛琉的国家博物馆有很多的文物，也都是我们台湾还有屏东这边过去帮忙的。屏东县政府也非常的感谢，能够跟帛琉的国家博物馆，将来我们的文化人民的交流更为密切、更为深远。
3: 原民处表示，屏东与帛琉在自然文化与生活智慧上的共通性跟多样性，不仅是文物的展示，更是一场跨越地域的文化对话。展览从即日起到10月26号，邀请全国民众走入展场，感受南岛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当代的生命力。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5度，中台湾23到31度，北台湾22到31度，台湾东半部22到29度，外岛地区19到28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7: 原来是我为你歌唱。
6: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8: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9: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6: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8: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9: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

0: 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1: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3: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高雄苓雅区的苓溪街啊，目前有住宅的火警哦，从和平二路开始进行管制，请朋友们提前的避开哈，赶快做好改道的规划。
1: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0: 好，至于有关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请交控中心的何怡婷上线，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怡婷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静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七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73.7到273.9公里，国家 I 系统外侧车道是有杂木的砍除。国道三号北上的梅山出口是在进行割草的作业。国三北上的大林隧道外侧车道是有边铺的维护。国三南下的水上系统路口的加速车道，以及在国三南下的300.3到301.2公里哦，水上系统的路段的外侧车道，目前这两个地方是衔接起来在进行路面的整修。国道三号南下的关田系统要往台84线东向的出口，是在进行桥梁的油漆。国三南下的396.6到398公里哦，要往屏东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蓄水孔的清理。最后只是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长期是在进行地盘改良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三都路沿线一直要往六荣路的路段是车辆比较大的情形，而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三号将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五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再次提醒，施工封闭的时间是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在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五连续五天，封闭的时间是在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大家好，我是关诗敏，喜不喜欢你全凭我自由心证，但是开车上路不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抢快，别让自己成为破坏交通安全的嫌疑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新。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就是来自飞儿乐团所带来的《锦绣梦》。目前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流量大的哦，车多不好走啊，注意一下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高雄市的新兴区目前在南台路跟南台横路交汇的地方是有事故的。此外，在高雄市的前金区大同一路跟中华三路，还有大寮的凤林二路来到跟农工路交汇的地方，同样都有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当中啊，朋友们在来到附近呢，要留心注意。2点过53分。

这是来自廖文强跟钟琦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Bui Bui》。好，目前在左营的成丰路二号靠近启文门圆环有事故发生，同样在左营的玉成路跟辛亥路的交汇路口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哦，麻烦在通过的时候小心咯。超能力来自邓紫棋。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园林到北斗，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57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 54.1 公里过中坜服务区，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关田系统接台84线往东方向匝道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1: 82岁的刘朝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3: 我希望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没搞一路起能做好的，大家拢该安怎做都会啊。哎，我们就是做餐人啊。妈妈不太记得我给他那走多好啊。
1: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五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4: 哎，她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啊，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她都不讲，她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她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了，生了五个，她一路这样很辛苦的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1: 另外74岁的陈林春之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蓑衣结石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5: 因为都很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啊，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家民服务，安尼我也够足欢喜啊，今仔日个经典模范。
6: 母亲
5: 哦，太高兴了，不然我不知道出来了到台北呢。
1: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她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6: 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1: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7: 这个妈妈大概就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她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

0: 这个今年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1: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这是来自李荣浩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山川》，3:13了。高雄的苓雅区在正义路162号前面，就是正义路靠近正义路172巷啊，有事故发生啊，朋友们多加小心。有位朋友呢，他是在今天呢、下午1点，一位女性乘客呢，从五福三路的大力百货搭计程车到建国三路下车，掉了一个黑色的折叠皮夹，里面有现金，还有一些证件啊。那要麻烦我们的问讲，在刚刚好1点左右，如果有在五福三路百货公司载了一位女性乘客到建国路下的车，她的那个黑色皮夹如果还在你的车上的话，请把我们就近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位男性乘客，他是在2点从凤山搭计程车到高铁左营站，掉了一只呢有透明手机壳的 iPhone 手机，同样现在也非常非常的着急，要麻烦我们的计程车驾驶，在刚刚如果2点有在凤山载了一位男性乘客，他是在高铁左营站下的车，有捡到手机的话，同样麻烦你帮我们送到您方便哦就近的派出所，再联络一下我们警广高雄分台的服务台好吗哈？电话是07-359-0000 359-0000，转分机6688或者是6666啊，把这个讯息呢赶快的告诉我们，可以转达给现在着急的、掉了皮夹了掉了手机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请帮帮忙咯，感谢我们的问讲先生小姐们。

0: 今天要谢做好事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龙泉派出所。日前呢，所长跟警员陈俊宇所长跟警员在下午巡逻勤务的时候，经过内埔乡的元盛路段，发现有一位女子神情非常焦虑的站在路边挥手呢。远景看到这个状况呢，就立刻上前主动的关心来询问。那经过远景了解呢，这位女子年约30多岁，家住竹田乡。当天呢，她是开车要接送3位国小的小朋友要放学回家，却没想到呢，在途中车辆发生了故障，没有办法再启动当下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那看见警车经过呢，就直觉的挥手来求助。那警方呢，先协助联系修车厂商来检修，而且考量到当时的气温非常的热这个女子本人呢，必须要留在现场等待车辆的维修。但是三个小孩呢，在那个地方是相当难以忍受了。为了要顾及孩童的人身安全，所以主动的协助把3位小朋友呢载回竹田乡的住处，由他的父亲来照顾。这位女子呢，对于警方及时的伸出援手，非常的感激。好，所以内埔警分局江世宏分局长也提醒朋友们，在开车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先检查我们的车辆状况，然后呢，也注意到仪表板上面是不是有一些警示灯亮了起来，还有这个油料的状况。那行车在外呢，遇到任何突发状况或紧急的情形，可以拨打110或直接到附近派出所来求助。警察当然会提供适当的一个协助，不过呢，我觉得在我们平常使用车辆的时候，对于车况的一个关心跟了解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再次谢谢当下提供给女子协助的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龙泉派出所的陈俊宇所长，还有我们的连姓警员，感谢你们咯。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彭佳慧，鼓励和肯定对

0: 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强心针。好老师有师铎奖，好歌手有金曲奖，好演员有金马奖，好警察呢，当然不能少了好事传千里，你就是最好的评审。我是你的好朋友彭佳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2: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4: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5: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6: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5: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7: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啊，
5: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云林县警局虎尾分局侦破以暴力讨债、重力放贷的犯罪集团，查获多名犯嫌到案，并起获枪支、子弹及毒品等证物。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云林一名张姓男子自去年开始经营地下钱庄，透过放高利贷谋取利益，并吸收成员从事暴力讨债。当被害人无力还款时，集团成员便会前往被害人家中或工作地点恐吓，甚至砸车、泼漆，行径十分嚣张。初步统计至少有30人受害，专案小组兵分多路执行搜索及具体情务，顺利查获9名涉案嫌犯，并查扣改造枪支、子弹、毒品及相关犯案工具。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3: 5月4号清晨兵分多路共同执行搜索拘提等行动，顺利查获张姓犯嫌等9名犯嫌到案，并查扣改造手枪、子弹、毒品等相关犯罪工具。全案依违反组织枪炮、毒品、恐吓取材、重力罪等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2: 虎尾分局表示，帮派暴力、重力剥削及毒品犯罪对社会治安危害甚巨，将持续强力打击不法犯罪组织，净化辖区治安环境。民众如遭遇暴力讨债、恐吓取财或发现可疑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交通部修法规定，大货车驾驶每天开车不能超过10个小时，每开4小时应至少休息30分钟，休息时间如采分次实施，每次不能少于15分钟。若因工作具连续性或遇到塞车，最多连续驾车时间也不能超过6个小时，且休息需一次休满45分钟。违者可依公路法开罚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情节严重可能吊扣或吊销牌照，甚至停止部分或全部营运。新法从明天5月8号起正式实施。这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高工局预估周末国道交通需求以短途屡次

0: 的车流为主，全日交通量约为108到110万车公里，约较一般例假日增加5%到7%。记者杨欣的报道。
1: 因应这周末母亲节车流，高工局在5月9号及10号针对12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匝道移控，视车流状况加强管制，并机动增加路肩开放时段，同时暂停国道施工及例行养护作业。周日母亲节当天下午3点到8点，国五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照常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2: 这个礼拜六日就是母亲节的假日啊，那预估不少民众会安排家庭聚餐跟出游啦，所以它的交通量呢，可能会比一般的例假日再多5%到7%之间，也就是可能108到110的百万车公里，短途为主啊，所以大概就是一些都会区周边的国道会比较容易有拥塞的情形。那提醒中就是可以多利用我们那个1968APP 查询一下路况，然后适度的去避开这些拥塞的状况。”
1: 高工局预估母亲节假期国道车流增加，周六南向桃园、新竹、彰化，以及周日北向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与桃园等路段容易拥塞，建议民众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是善用替代道路以避开拥塞。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母亲节前夕，奇美医院携手早产儿基金会公益代言人艾露一起守护高危险妊娠产妇。记者魏静妮的报道。
3: 奇美医院与财团法人台湾早产儿基金会母亲节前夕共同举办温柔环抱梦，安心伴成长关怀活动。奇美医院副院长汤宏仁说，
4: 尽量减少他们的早产的时间，那拖延我们的妊娠的期，让婴儿能够在更健康的状况之下生长出来、那也可以降低很多的社会成本，降低这些父母亲的一个压力。
3: 台湾早产儿基金会公关召集董事许琼欣也说，
5: 不是只有照顾他们生下的早产儿，延伸到在妈妈肚子里面的 baby，还有照顾他们的妈妈，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3: 精准医疗结合跨专业照护，全方位降低早产并发症的风险。曾安胎过也是早产儿妈妈的公益代言人艾露，向所有正在安胎中的孕妈咪们喊话：
6: 相信医疗团队，然后加上就是你身边还有你的亲朋好友，就是放轻松安胎，然后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3: 他们也一同走进安胎病房，亲手递上祝福礼袋跟蝶形包巾，为正在跟时间赛跑努力护胎的准妈妈们加油打气。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9: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点半到12点，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10: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9: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

0: 处提供。高雄春天艺术节小剧场博尔正港小剧场五月起精彩登场。
1: 五月二十三、二十四号，曾入围第一届台北戏剧奖的团队《月食》，携手文学奖常胜军编剧郭家伟，带来《灰色的湖》。
2: 内容讲述两位昔日同窗，在执行搜证任务时，被迫在真相、理想与生存之间做出抉择。
0: 五月二十九到三十一号，老男孩剧团全新作品《丽娥》，以莎士比亚《李尔王》为灵感，转化为女性主厨的当代故事。
1: 让观众感受清醒与混乱的交错拉扯，当一个人不再被需要，该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
2: 高雄当代舞团秋山所在，六月二十七、二十八号带来曾入围第十八届台新艺术奖年度作品《八八》。
0: 作品以八八风灾背景，结合当代舞蹈、电子声响及粤语舞台装置，不以悲情回顾灾难，而是在身体与声响的流动之中，传递对生灵与土地的感念。
1: 春艺小剧场系列节目将展现多元且开放的剧场实验精神，邀请观众走进创作现场，感受小剧场生成的独特魅力。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凡奇。开车需要路况，有警广在你身旁，而用路安全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行人过马路时，一定要停、看、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48，在台八八往东，指标1.3公里啊。谢谢游来游去，告诉我们在凤山之前往东方向啊，路肩有抛锚车啊，请注意。从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汇进来，要往凤山方向的朋友呢，可能就会看到有故障车辆停在路肩。在高雄的新兴区七贤一路跟民族二路交汇路口，还有在高雄的小港区松华路跟银前街交汇的地方，都有车祸的状况在等待处理，请您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稍早在高雄的苓雅区正义路162号前面啊，也有事故传出，还在等待处理。另外此刻的高雄前镇区一兴一路跟凯旋四路口，还有在前镇的中山四路跟时代大道交汇的地方，都有交通事故传进来，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要补充提供，都可以利用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把讯息给传递进来。别忘了在拨通的时候要按个5，就能够有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就是来自林采欣跟米菲所带来的歌曲《习惯》。目前在高雄前镇区的一心一路跟凯旋四路口，还有在前镇的中山四路跟时代大道交汇地方，都有事故的状况持续在等待处理当中，请您再通过事故路口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四点钟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杨静，明天的下午一点钟，天天931空中再会了，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听金广就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342.7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六台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 95.6 公里新竹 B 交流道前外线和路间大货车抛锚已经没有看见咯。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 192.8 公里到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北上 55.7 公里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5号南下 14.5 公里过平林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南下 29.4 公里过雪山隧道内线和外线车道路面也有坑洞，南下33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箱子，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呢，要来提醒到的是，在中山高南下的342.7公里，这里是在刚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持续的在进行后续的处理。经过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呢，再多加的小心。而受到了事故影响啊，现在在南下过了鹿竹，靠近高科交流道沿线，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目前在南下指标342.7，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持续的进行。处理。另外呢，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跟时代大道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前镇的一兴一路跟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一样也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而在左营的光兴街跟辛亥路62巷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左营的华夏路跟崇爱路口，小港区在明治路靠近民义街的交叉路口，也各自都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

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在随时来拨打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 0800-000-000-3，在电话接通之后记得再来按一个5，就可以来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而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

补充，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期在中山高南下342.7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在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后方呢已经回堵了将近5公里的车阵哦，回堵了将近5公里，在南下过了鹿竹往高科沿线，目前通通都是呈现车多。

现在可能很多朋友都有的一个症头的一个症状，就是手机跟社群的成瘾。不晓得你在出门的时候，如果说真的是忘记带手机，或者是随着你出门的时间拉长，然后你发现说哇，手机呢快没电了，但是身边是没有充电器的时候，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点紧张呢？如果像我自己的话，会觉得好像真的还是有一点点焦虑哦，因为其实手机现在对我们来说功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也真的是还蛮依赖这个东西的。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来前进的驾驶朋友呢，要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南下过了鹿竹往高科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主要呢是因为在南下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受到了这一起车祸的影响，后方通通都是呈现回堵的状况。如果说你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准备要利用到南下鹿竹到高科之间的驾驶朋友，还是会麻烦你来做好心理准备，或者是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以及在台八八往东，目前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呢，也是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了。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是呈现车多排队，再麻烦你多多的小心。而先前说在台八八往东，指标在 1.2 到 1.3 公里，也就是在凤山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路间，有这个爆胎的小客车停放，后方呢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只有闪着警示的双黄灯哦。如果说你是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麻烦你再注意一下这个故障车的情形。以及在中山高北上 358.5 公里，这里是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说有大量的纸张散落，现场呢都是飞来飞去，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经过再多多小心了。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 358.5 公里，北上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有一些纸张散落的状况，到处飞来飞去的，请多多小心，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听起来是非常富有复古 disco 风味的一首作品，来自 The Crane 赫所演唱的 Disease。 那这首歌曲当中呢，主要在呈现的就是

这是来自吴汶芳跟坏特所演唱的《精神赔偿》，感谢来自嘉义朋友回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00到399公里，这里大概是在过了长治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有一些轮胎皮散落，请多多小心。

0: 这是来自吴汶芳跟坏特所演唱的歌曲《精神赔偿》。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交通事故状况，要先来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请怡婷来上线。Hello， 怡婷你好。
1: Hello，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有一个事故点回堵很严重的讯息哦，在这里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42.4 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刚好是在跨越桥的底下，内侧车道据报是有六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场是占用的内侧车道，持续还是在进行脱掉的处理中。不过由于因为受到这起事故影响，导致后方车流目前已经回堵有五公里左右，已经来到了路竹交流道的路段，整个路段平均车速也大概只有在20公里左右上下，所以在这里建议驾驶朋友们哦，一定要先提前避开拥塞路段，事故拥塞路段先行改道行驶，而塞在车阵的驾驶朋友们哦，也请你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切勿放慢车速观望，小心的通过。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怡婷辛苦了，拜拜。
1: 拜拜。
2: 错过多少流星，划过了最北边的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U 古耀威，和人相处时可以保持礼貌的距离，而开车的时候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并且不要任意变换车道，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我们还是持续提醒，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目前在中山高南下的 342.7 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呢有发生了大概六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而这一起车祸呢，因为很多台车子，所以呢都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后方呢已经一路的回堵到了陆竹路段了。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请你再提前的来做好心理准备，目前在中山高往南，再过了陆竹来到高科沿线，车型速度大概只剩下不到20公里，呈现呢都是一个走走停停的状况，一样再麻烦大家来多加的斟酌。那如果说你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也请你先帮我们来避开内侧车道，这一起交通事故呢主要是占用到南下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还在进行处理。另外呢，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北上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先前说有一些纸张散落的状况还在等待处理，国道三号在北上过了长治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些轮胎皮散落，以及在台八八往东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目前通通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4:30，准备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谢姓男子因债务纠纷与两名债权人代表相约谈判，却率众将人打伤后逃逸。苗栗警分局巡线追查，逮捕谢姓及黄姓男子等11人，全案依法移送法办。记者陈怡琳报道。
2: 苗栗县公馆乡夜市周边上个月28号爆发群众斗殴，造成两人受伤。苗栗警分局获报，立即派遣警力赶抵现场，但涉嫌人已经四散离去。副分局长徐文明指出，原警调阅民宅及周遭监视器，锁定涉案对象，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结合县警局刑警大队及大湖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兵分10路执行查缉，查获以谢姓男子为首的11名嫌疑人到案，并查扣涉案球棒、手机及折叠刀等证物。
3: 起群后，依违反刑法妨害秩序、伤害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初步调查，双方已经债务纠纷协调不成而衍生斗殴事件。
2: 苗栗警分局调查，谢姓男子因积欠债务相约谈判，却找来黄姓男子就中殴打债权人代表陈姓及郑姓男子。路人见状赶紧报警。苗栗警分局强调，对于危害公共秩序的行为，绝对零容忍，将依法严办。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拓宽改善工程提前半年完工，今天上午正式开放通车，以疏解全台交通量排名第五高的瓶颈路段。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五股北出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只有单车道，而且因为爬坡路段导致大型重车行驶缓慢，尖峰时段经常回堵至国道主线。这次工程将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配置，不仅大幅增加道路容量，更有效解决重车爬坡造成的回堵。
5: 我们的五股交流道大概是第五繁忙的一个交流道，它的车流量一天可能有到13万到15万，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量每一天从这个地方经过，那我们也看到了民众的痛苦跟辛苦，所以我们整体的五股交流道的改善，看到我们要接台64线的这个闸口，我们本来打算12月要完成，但是我们的努力之下，我们提早了半年的时间。
4: 高工局说明，五股交流道同时负担芦洲、八里、三重、板桥及土城的车潮，因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到时候前往八里淡水的车流

0: 都预期将显著增加。这次提前完工通车，除了即刻缓解塞车困扰，更是为淡江大桥通车后的交通量做好准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夏日脚步接近，桃园市政府就去年登革热防疫期间执行面检讨，要求建立标准化流程，跨局促协作，确保各项防疫措施顺利推动。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登革热防治的关键在事前预防、环境管理和社区配合。为此，市府持续强化滋生源清除、病媒文监测和高风险场域巡检，同时整合各局处资源，提升整体应变效率。倘若疫情升高，就要依法执行喷药或清消作业，并需事先规划相关配套和跨局处资源机制，让因应防疫工作能立刻启动。
3: 呼吁大家一起来清理我们的环境，不要让登革热病媒蚊有滋生的空间，我们务必要把桃园的环境弄干净，让病媒蚊不要在桃园有滋生的机会。
2: 桃园市副市长王明聚表示，登革热防治和气温环境条件高度相关，且近期已经进入警戒期。回顾去年桃园曾出现本土病例，虽病例数有限，仍对基层防疫量能形成压力。他指示卫生局提醒医疗院所加强 TOCC、 旅游史、职业别、接触史和群聚情况问诊，提高通报的敏感度，以利及早发现疑似个案，及时启动防治措施。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午安。
4: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部分的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各地的山区是有一点局部午后短暂阵雨的情形。那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但到了明天，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地区天气会比较转变，各北部地区都比较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而至于东半部地区，也是会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情况，其中在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至于中南部地区，大致上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山区也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在明天的温度方面，由于锋面通过之后，东北季风增强，气温有稍微下降，在北部宜兰高温大约是26到28度，感受上还算舒适。花东地区高温大约是29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1到33度，还是比较暖热一些。到了夜间，北桃湾的低温大约来到21、22度，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3到24度。那么由于东北风增强，在明天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容易会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此外，在明天清晨之前，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
4: 谢谢。
1: 以上新闻由吴怡宁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1: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0: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1: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0: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2: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哇，你看影片里的海底珊瑚礁好美哦。
4: 是啊，珊瑚礁是海洋生态。

0: 态的重要基石，不但提供海洋生物栖息环境，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跟生态平衡也相当有帮助呢。
1: 我听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最近正在举办垦丁珊瑚礁生态保育月系列活动，你知道有哪些内容吗？
0: 哎，你还真的问对人咯。我刚刚才上网搜寻，垦管处今年第一次扩展到高雄地区耶，借由海洋市集、海洋沙龙、科普讲座跟特展，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生态、环境永续跟净零碳排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一起实践爱护海洋行动。
2: 没错，我们可以一起去高雄捷运盐城埔站看展期到5月11号的海陆空大竞技恒春半岛的公民科学特展，还有5月12号到31号在高雄市立图书总馆青青珊瑚看见听见触摸到的海中雨林，更不能错过5月8号9号珊瑚产卵的线上直播。相关活动我们再进入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查询，垦管处精心规划的活动咱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咯。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位今年的全国警察模范母亲。75岁的潘玉兰女士呢，是来自屏东，独立肩负着教养子女的责任，而家庭成员呢，基本上都是投身于警政跟公益的领域。其中次女吴美惠目前呢，是担任了保武总队第四大队的警务佐，而她也提到妈妈对于生活的态度是深深的影响着他们。
1: 我想每位母亲在教养孩子过程中一定都是非常辛苦的。那对于我的妈妈而言，她带给我们是说，她会自己自理得很好，因为我们都在外县市服务，然后她也不会说让我们去担心她，所以她把自己的时间排得相当的充实，这样就有规律的运动嘛，也喜欢去帮助别人，去参加一些社服的活动，因为他认为这个可以助人利己的行为，这 CP 值很高，因为他觉得帮助人家可以感受到他存在的价值，然后也会忘记他的那个岁月，所以因为他总是这么有活力，他的伙伴们呢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然后都会问他几岁，他经常就会觉得说不要问我几岁，健康万岁。然后他的这个乐观主动就是积极的态度也深深影响我们，让我们就是在外地打拼的我们能够放心的去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家庭上。
0: 而这一次能够当选模范母亲，其实也是源自于保武总队卢廷章总队长的推荐。
2: 美惠在我们这边，我那时候我就鼓励我们同仁说，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可以出去参赛的，那也感谢你们全家，志良是你的弟弟嘛，对，然后老公，志昌在南子，然后外孙钟焕怡璇，所以一家都从警，能鼓励小孩子从警不容易的。这一个警察工作，其实我们外勤，包括我副总、主秘督察长，我们都将近40年的警察工作，特别有感触，越来越不好做，在外勤啊，当然啦，任何一项工作，其实不光警察工作了，都有他一些专业的，基本上要把专业先弄清楚。那当然，我们警察是讲究为民服务。那今天也借这个机会了，感谢美惠妈妈哈，潘女士哈。其实我想一个家庭强调的东西，爸爸妈妈的鼓励啊，跟支持，尤其家里有妈妈，我相信就是一个活菩萨，就是我们家里的镇家之宝，家老有事情的钱妈妈就对了啦，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跟妈妈相处的时光啊，有空要多回去陪妈妈。
0: 虽然说一家大小都各自在外打拼，但是潘玉兰女士还是秉持着自律的精神，把自己给照顾好，才能让子女们都无后顾之忧。
3: 女儿、儿子还有那个女婿、那个孙子都是警戒的，他们很优秀又很孝顺，他们就是在外面服务，我都认为你们当警察是最勇敢的，又是很有成就感，我就很放心的自己管理好，就是去游泳啦，参加一些那个活动，就是志工啦，还有那个长照协会，让他们放心。
0: 而潘玉兰女士秉持着勤奋自律、关怀社会以及乐观的态度，把孩子们给拉拔长大，就连外孙女也受到她的启发。
4: 就是很有活力，然后就是把帮助别人当作是可以让自己觉得很开心的事情，然后这一个部分跟我们现在的工作也有重叠到，因为我们的工作也是会需要去协助到民众这样子。
0: 吴美惠警务佐也特别感谢保武总队卢廷章总队长的推荐，让妈妈潘玉兰可以当选警察模范母亲，全家都与有荣焉。
1: 真的要特别感谢我的总队长，我们的大家长，真的，因为当时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总座啊都特别的肯定跟推荐啊，因为妈妈平常做的这些工作，我觉得都是她的日常，
2: 对，
1: 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荣誉应该是让其他的那个母亲
2: 大家来分享了，
1: 对对对，来分享。那总之呢，要特别 谢谢那个总队的总教的支持的，然后妈妈很开心啊，全家呢也因为这个感到很光荣，是是。
0: 每一位优秀警察的背后都有一位默默付出的母亲，希望透过潘玉兰女士的故事能让这一份温暖的力量被更多人看见，也祝福全天下辛苦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哦。
5: 母亲节快乐，耶！
6: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这来自831所演唱的歌曲《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时间来到了下午4:50，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陪伴你。那目前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在中山高南下过了仁德系统之后，一路来到了高科交流道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大概呢只剩下2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要往南下方向来前进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来多加的做好心理准备。另外，先前包括在中山高北上高雄端中山四路的入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在南下的仁德站被跑道当时所占用内侧车道的事故，现在陆续都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呢都还是车子比较多，一样麻烦你还是多多的小心。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420公里，这里是过了坎顶出口之后，在外侧路间刚刚说有一台机车误闯的状况。以及在国道三号北上403.3，这里是靠近长治交流道，在内线车道呢是有一块大型的木板掉落，现场一样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以及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大概呢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东西双向，目前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呢，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在大众营路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西上自由路出口下来周边路段，像是在大众二路跟自由路的交汇路口，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包括在高雄林雅区，在建国一路往东过了辅仁路之后往高速公路的方向，现在也都是车速相当的缓慢。以及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周边路段，一样都是走走停。

0: 庭。另外像是在高雄的苓雅区这边，是在中正一路往东往高速公路的方向沿线一样都是车多，还有如果说你要利用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现在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南下沿线一样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高雄的前镇区这边，是在中山四路往北过了金福路之后往中安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是提醒大家，临近下班时间，各地的车流都是陆续增加，请务必来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如果说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再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
1: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3: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上，
1: 咪咕咪上，
2: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5: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6: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5: 现在时间
0: 下午5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仁德系统到路竹都是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后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桥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时速不到20公里是受到南下19.6公里福德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桥客车事故影响。南下中和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南下土城入口匝道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251公里过南云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塑胶桶，国道三号北上403.3公里长治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他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1: 两位啊，台八八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2: 哈，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0: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1: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是哦。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2: 啊，要拍什么？
1: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2: 那拍完呢？
1: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0: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八八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八八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八八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制播提供。
3: 哎，快快快，第一位来了，我们要找个假期去东港吃一顿，好好的慰劳自己。
4: 好了，
5: 那是当然。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5月2号正式登场喽，赶快手到订房，来去品尝最在地当季的料理，搭配好玩的行程，还有超人气音乐会。
6: 我可是查好了，今年的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超级精彩，5月2号有海洋音乐会，5月9号有留住你音乐会，6月6号还安排了美食推广宴，6月13号及14号有大尾市集，6月27号有经典之夜，满满的活动等着我们。
3: 我也做了功课，东港三宝紧假期哦，黑尾鱼、樱花虾、鱿鱼子是来自大海的馈赠，每一口都能感受职人对品质的坚持，就是大尾降魂啊。
5: 好，5月到7月出发东港小旅行，一起来感受全台独家的海洋祭典吧。
6: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红花乐团。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下班时间继续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刚刚呢，在收听完了昨晚的路况会诊之后呢，关心到的是全国的道路状况。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市区所发生的几起交通事故。其中呢，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在南平路跟华夏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还有在高雄市三民区的驾驶朋友多多小心，包括在三民区的包阳街靠近应安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天祥一路靠近鼎中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也各自都有事故发生。而在高雄小港区，这里是在平和东路跟翠亨南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车祸的现场。以及如果说你是在苓雅区的驾驶朋友，现在包括在中正一路跟建军路口，还有在四维二路跟凯旋二路的交叉路口，也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发生。以及在高雄的桥头区，这里是在成功路靠近公园路口，一样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以及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呢，是准备要利用到大中快速道路的朋友，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西上的翠华路出口以及

一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现在都是有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以及在南子区的南洋路要转往凤南路，在转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看起来也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都是有大排长龙的状况啊。目前在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包括在南洋路转往凤南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

另外呢，在台南市的南区这边是在金华路一段跟永仁街的交叉路口，在台南市的南区金华路一段跟永仁街的交叉路口，刚刚一样也是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再多加的来小心留意，有路况消息还是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做后续的提醒。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9，首先来送上的这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陈慧琳跟郑中基的歌声。

那如果说你在5点钟过后的下班时间准备要来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持续提醒，目前包括在中山高南下过了仁德系统之后，一路来到了高科交流道沿线，通通都还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大概只剩下3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来多加的小心留意。而另外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一样也通通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在南下的这个渔港路出口，目前持续的都是车多排队。另外在北上的高雄瑞隆路段，现在看起来也是车多速缓，以及包括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看起来一样也都是大排长龙，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还是再多加的小心。而先前说在国道3号北上420公里过了坎顶出口之后，在外侧路肩这个机车误闯的状况，现在是已经收到了排除。而另外在国道10号的部分，在国道10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沿线，现在通通也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大概都是不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国道10号往西过了仁武之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再过了仁武来到了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其中也包括像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一样通通都是车多排队，在下来接到了周边的平面路段之后，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相当的不好走。

另外呢，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中山高南下340.7公里，这里是在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发生了拖板车以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说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靠近高科交流道，在中间车道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现场说是发生了拖板车以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一样麻烦你再多加的留心，提前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车道了。

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包括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大寮之后来到凤山交流道沿线，还有包括在台八八东上的大寮交流道出口，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像是在左营的大洲民族路口，要往国道十号东上的入口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而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现在包括在地下道周边一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通通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小港的沿海一路往这个中山圣路大业北路的这个北上方向啊，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往中山圣路大业北路口北上的方向沿线，一样也通通

通都是车多。还是提醒大家，下班时间行经到车多路段，务必要多多小心，也请记得一定要来保持好路口的净空哦。

这是林忆莲、梁咏琪所演唱的经典作品《胆小鬼》。先前在中山高南下 340.7 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占用了中间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已经呢是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在南下的仁德福区往高科沿线，持续都还是车子相当的多，车流量都还是非常的大。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南下的仁德福区往高科沿线的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还是来稍微的做个心理准备，现场的车流量呢都还是非常的大的。虽然说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有出现回堵的车流。

请帮我们多加的小心，在蓝昌路往南下方向靠近蓝田路的这个交叉路口，现在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在国道3号北上 403.3 公里，这里呢也是靠近长治交流道，说在内线车道有掉落了一块木板，那这个掉落的状况现在是已经排除，这里现在也是可以放心通过。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在随时的来拨打警广的路况专线来跟我们再做后续的提醒，0800-003-0000-003，请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再来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过来。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经典歌曲过后的5: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会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吻别》，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以及在高雄市的南子区，说在蓝昌路往南下的方向，靠近蓝田路的交叉路口，内线车道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在高雄市南子区的驾驶朋友，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田寮区有名妇人疑似以冲天炮驱赶猴群，不慎引发火警，消防人员获报赶往抢救，妇人逃生不及，不幸葬身火海。
3: 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7号上午9点多获报，田寮区一处农地发生火警，立即派员到场协助处理。初步了解，一名何姓男子经过时发现农地旁竹林起火，呼喊现场人员均无回应，立即报案请求消防单位到场救援。田寮所所长江中达说，
4: 消防人员扑灭火之后，于现场发现73岁何姓妇人明显死亡，家属表示死者平时曾以冲天炮驱赶猴子，现场留有打火机及鞭炮等物品，初步研判疑似误燃竹林的杂草，死者于救火的过程中不慎跌入山坑火场自身憾事。
3: 详细起火原因及案发经过仍待消防局火灾调查科进一步调查厘清。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民众反映在左营区某卖场购买的凤凰酥出现内外包装有效日期不一致的情形，高雄市卫生局获报后立即稽查，发现疑似双重效期标示，初判涉虚伪标示疑虑，后续将移请地检署侦办。黄义豪的报道。
5: 卫生局表示，业者接获反应后已经主动下架问题品项，左营门市共下架121盒，林雅分店也同步下架138盒，并提供退费服务。稽查人员现场发现同一盒产品确实出现2026-0507以及2026-0619两组不同有效日期，与单一效期标示不符。业者说明产品为代工厂制造，并且负责标示，门市仅负责贩售陈列。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6: 现场清查发现该品项产品一盒标示有效期双标之情形，针对本案涉及虚伪标示获取不法利益之嫌疑，涉犯刑法第339条第一项，本局将带前往上游制造厂商进行查查厘清后，全案移地检署进一步侦办。
5: 卫生局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或向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反映，共同维护食品安全与消费权益。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人在台南，门号却跑到台中，假电信来电设局，女子到派出所求证，台南警方一句话破解，守住荷包。魏经理的报道。
7: 台南一名郭姓女子接获自称中华电信总机来电，声称她在台中办门号欠费10000多元。女子心生疑问，随即前往海南派出所求证。海南派出所所长毛奇阳说，
8: 郭姓女子至海南派出所求助，表示接获假冒电信公司来电，对方声称她在台中申办门号，并积欠电信费用新台币

0: 18759元，要求立刻缴费。警方查证后，确认为诈骗手法，成功拦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
1: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常利用伪装来电显示，假冒电信业者客服，以卫生办门号、异地欠费等说辞，制造紧张氛围，让民众在短时间内做出汇款的决定。警方耐心协助查证门号资讯，确认并没有相关申办记录，并向女子说明是常见的诈骗手法，让她当场松一口气，成功避免18759元的损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全国首座达成碳中和的污水处理厂就在高雄奇美污水处理厂，今天正式通过第三方查证，象征我国污水处理设施朝向净零碳排迈进重要一步。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表示，市府近年透过汰换高耗能设备、导入智慧监控系统以及建设再生能源等方式，全面提升节能效率，也展现中央与地方携手推动净零政策的具体成果。水利局设施管理科科长林坤德说，
4: 2014年度碳排放量已由原本的661吨二氧化碳当量降至478吨，并搭配绿能凭证与碳权抵换，顺利达成碳中和目标，展现高雄推动净零转换及永续发展的具体成果。
3: 水利局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把奇美污水处理厂的成功经验推广至其他设施，推动污水处理朝低碳化、智慧化发展，打造更具韧性与永续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迎接温馨的母亲节，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特别邀请局内警职妈妈们组成警光女子合唱团，亲自献声，用柔美的歌声唱出对工作的执着及专属孩子的爱。这些警职妈妈们在影片中专注演唱，取名为谢谢你的体谅，唱出身为母亲忙于工作无法无微不至的照顾孩子，内心的牵挂与不舍。
5: 安心的启程，值班铃声总不间断，
2: 警察工作日夜颠倒且勤务繁重，警职妈妈们要在忙碌的治安工作与陪伴孩子成长间取得平衡，往往需要付出加倍心力。这次献唱的警光女子合唱团来自高雄市警局刑事交通行政外事妇幼暨警等各个领域，在守护高雄安全之余，展现无比的温暖与凝聚力。
5: 谢谢你的体谅，这总是迟来的晚餐，看着你的。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期盼社会大众能因此看见警察制服下母亲的柔情与坚毅，并向所有在职场上辛勤工作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您辛苦了。
5: 只要你笑着，妈妈什么都不怕了。
2: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9号将在离岛小琉球举办留住你音乐会，活动邀请多位人气歌手接力开唱，县府诚挚邀请各地民众共襄盛举，一同感受音乐与烟火交织的夏夜魅力。宋林的报道。
6: 以往黑尾鱼文化观光季都只在东港地区进行，去年开始屏东县政府把活动地点延伸到小琉球之后，除了将活动效益延伸到离岛，带动在地的经济与观光之外，也透过举办音乐会鼓励民众留宿，体验小琉球的深度旅游，让在地的乡亲以及外地游客享受精彩的小琉球假期。传播暨国际事务处长萧玉龙说，
7: 留住你的音乐会到了小琉球，主持人陈昭伟他就是在一个小琉球的子弟，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氛围，留住你音乐会全部是由小琉球目前一些知名的店家他们自己会组织起来，在现场会有他们的一个小琉球一个市集，都是小琉球他们自己的摊商去布置的一个整个市集。
6: 由于离岛小琉球是观光重镇，行程相当的丰富，民众白天可以在岛上体验潮间带生态导览、浮潜、潜水、观赏奇岩海景，或者骑乘机车漫游渔村街道，夜晚则可以欣赏歌手精彩的演出，享受从白天到晚上的琉球海岛假期。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清。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的天气，

0: 日夜温差大，清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嘉义中午最高温度34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最高温度36到37度，紫外线危险级。明天封面通过，但是对南部平地影响不大，景山区可能有点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市区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方面，嘉义低温23度，台南高雄屏东低温25到26度，嘉义台南高雄高温29到31度，屏东高温33度，紫外线过量级，出门在外还是要加强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嘉义台南沿海及恒春半岛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谢谢刘玉清。以上是这节金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的收听。
2: 羡慕别人的生活却不敢前往。
3: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金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2: 迷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那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呢，紧接着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好。现在高雄市呢，在新兴区的复兴一路跟民生一路，复兴一路跟民生一路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传出。那目前下班时间车辆大地方呢，在台88线。往西的大寮路段哦，现在是车辆蛮大的，而西向呢，在过了凤山之后，一路来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以及东向的五甲系统要前往凤山出口，通通都有车多的状况。那其余在高速公路部分，像目前国十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从仁武到左营端，现在车子也是相当多。燕巢交流道要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会有间歇的车流，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高科联络道呢，目前东向转国一南下沿线不好走，南子区的新南路在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南洋路要转凤南路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不好走，三民区呢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这一带，以及林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路呢从地下道这一带一路前往高速公路往东方向哦，今天车子也是相当多的，已经有加强疏导，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行车安全或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左营区大中路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目前往西方向，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现在也是车多。左营大中自由路口在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以及东向要下华夏路出口也都不好走哦。省道台线高南公路在路桥过来之后，一路前往八德二路南下沿线，前镇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目前北上沿线，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目前南下路段，以及目前小港沿海路从这个二林国小周边一路来到汉民路，目前往北方向也都是车多。接下来是施工提醒哦，预计在5月8号，也就是明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8点，古山区的玉成路从美术东五路到明诚三路之间呢，会陆续进行路面刨铺的工程。另外配合蓝卓会的举办哦，所以从5月7号，也就是

0: 天傍晚6点开始哦，一直到5月10号礼拜天早上的8点为止。冈山区的和华路、巨人路从前锋路口一路来到致远路口，以及通霄路从巨人路到柳桥西路这个路段哈、哦，未来实施交通管制。刚提到这两个路段呢是禁止车辆通行跟禁止停车的，请您配合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

我们感谢美军刚刚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那另外要提醒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现在陆续的是有一些施工作业的路段，其中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水上系统，说在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还有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里面，则是在外侧车道一样有地盘改良的作业。而持续往南下方向来行驶，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长治路段，则是在内侧车道有清理泄水孔的作业。如果说你是利用到国道三号往南下方向来前进的驾驶朋友，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地方都麻烦你再多多留心。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景深上线。Hello， 景深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大湾教到出口处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南科附近主要道路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的状况。永康区奇美医院附近、中华路沿线、中正南路、中正北路、仁德区太子路，还有市区的中华西路，从永华路至观海桥路段、中华东路、林森路、东门路等路段车辆较多，行车速度较为缓慢，请驾驶朋友耐心行驶。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不抢快，不钻车缝，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此外，路口十公尺内即使未画红线，也请驾驶朋友切勿停车。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3: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

0: R165咨询。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4: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时间来到5:49，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屏东地区下班时间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曼云上线。Hello， 曼云你好。
6: 方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车流量大，那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分别是台27线德和路到屏东市中正路沿线，台1线林洛乡的中山路到屏东市民生路沿线，以及台3线九如乡九如路到屏东市忠孝路，还有大连路沿线都有车多的情形。那在路口的部分，屏东市民生东与瑞光路口、中山路与胜利路口、公园与仁爱路口、内埔乡的德修路与永光路口，还有台88快速道路的竹田端，车流量也都相当大。请驾驶朋友们行经以上路段时，务必放慢车速，多加注意前车动向。那稍早屏东地区有3起交通事故传出，地点是在长治乡襄阳村瑞园路二段279号前，以及屏东市北新一街11号，还有屏东市复兴南路一段267号有车祸发生。那远景目前正在处理排除中，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并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5: 谢谢曼云。

0: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怡婷上线。 Hello 怡婷你好。
1: 方宁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水上系统路口的加速车道，以及在往前国三南下的 300.3 到 301.2 公里要往水上系统主线车道的外侧车道，这两个地方衔接起来都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长期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过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依旧还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目前要下永康出口，后方车流也有出现排队的状况。在国一南下从仁德服务区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刚过高科要往陆竹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这个两个路段持续都也还是呈现了车多回堵的情形。在国一北上的南子出口，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国一南下

0: 的高雄六甲路出口，以及在国营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后方车流通通都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从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拥塞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三号将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五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再次提醒哦，施工封闭的时间是从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五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哦。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怡婷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感谢怡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最新的交通状况。那另外也提醒一下，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的359.8公里，也就是靠近南子交流道的出口，在外侧车道有发生2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在说在北上靠近南子出口，指标在359.8公里，这里在外线车道呢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现场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多小心。还有包括在高雄大寮区这边是在凤林三路跟水源路口，以及在小港的松青街靠近红人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新兴区的复兴一路跟民生一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也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发生。听到歌曲来自决明子所演唱的《小小幸福》，等一下在晚上的6点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咯。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 359.8 公里过顶新系统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 23.7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掉落轮胎，汐五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51.9 公里清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线西向 7.8 公里南屯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不是要回我娘家吗？等一下要转进高科联络道下高速公路，可别开过头了。
1: 谢谢老婆的提醒。不过最近因为国一施工的关系，原本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改在342.27公里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哦。
0: 原来如此哦，哎，是在进行什么工程啊？
1: 听警广说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不会影响主线车道车辆的通行哦。
0: 哇，工程技术越来越厉害了哎。
2: 近年来极端气候变迁导致强降雨几率提高，高速公路局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为了确保桥梁不因河水高涨而冲垮，以及不因桥梁新建在河道里造成河水溢堤泛滥，因此将整座桥梁抬高。目前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

0: 在国道一号342.4公里到344.6公里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执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求，原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造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市长卓嘉琪。五月是充满感恩与温馨的季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嘉琪要向所有辛勤付出的母亲们致上最深的敬意。你们的力量成就了这座城市的温暖，在这个属于妈妈的节日，记得放慢脚步，好好爱自己。祝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3: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5，您现在来持续收听到的是 FM931， 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继续要提醒到的是，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是358公里，这里呢是在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出口，在辅助车道上面呢有两部车辆的事故，现场看起来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麻烦你还是再多加的小心现在在北上往男子出口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主要呢是因为在辅助车道这里有发生了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持续处理当中。

那另外呢，包括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便道，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还有在高雄的前镇区三多二路跟光华二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靠近福安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也各自都有交通事故传出，目前也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南下的方向，在过了路桥之后一路来到了八德二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还有包括在台八八往西，在五甲系统转中山高北上的出口，还有包括在东向的五甲系统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交流道的出口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那如果说你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别忘了还是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持续的来跟警广再做后续的提醒哦。

如果说你现在是在高雄市左营区的驾驶朋友呢，有一些车子比较多的地方，还是依序来提醒，包括像是在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十号的方向，还有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以及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还有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进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的方向，以及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交汇路口这边，是在国道十号西向的自由路出口周边路段，现在持续的都还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另外像是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沿线，以及在建国一路往东的方向，一样是往高速公路，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一样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包括像是在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往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还有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南下，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如果说你会利用到这些国道的周边路段的驾驶朋友，一样还是要再来多加的小心。另外有关于先前我们提到说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在358公里，也就是靠近南子交流道的出口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也是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在北上靠近南子出口先前占用到辅助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已经是排除了，现场都可以放心通过。

那另外呢，如果说你现在是要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也是再次提醒，现在包括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有在南下的仁德福区到高科沿线，以及在

南下的渔港路出口，通通的都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国道八号往西，再过了台南系统，来到南一三三路口沿线，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了顶金系统，西向再过了仁武，来到了左营端沿线，以及在西向的自由路出口，还有在民族路出口，现在通通都还是呈现车流量相当大的状况。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地方，也是要多多小心。

0: 姐，你在看什么啊？表情也太吓人了吧！
1: 我啊，没直接骂你就不错了。你来看看这一期的电费账单。
0: 哇，6000多啊！可是真的也没办法，天气这么热，冷气机得24小时开着，我才能生存下去啊！
1: 哇，你还油嘴滑舌的哈！其实除了烈日当空，哪里需要整天开冷气机呢？

0: 像是我们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先打开窗户跟电风扇，让室内的热气散掉，其实就可以有效降温啦。
1: 是哦，那我以后回到家一定遵照姐的指示。对了，冷气机滤网干洗了，我来。
0: 哎呦，这你还有一点常识。

0: 到。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会开启睡眠模式，一定努力省电。
1: 汰换老旧冷气及家电，选用变频或有节能标章，省电省钱爱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晚上的6:20，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首先呢，要来提醒到的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在高雄的过港隧道呢，一样是封闭前镇往旗津的方向的这个快车道，有工程要来进行了。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旗津的过港隧道呢是封闭了前镇往旗津方向的快车道，要来进行消防设备相关的维护工作。而另外旗津往前镇方向呢，则是会改成单孔双向行驶。如果说你在晚上的8点过后有预期会使用到过港隧道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来多加的注意一下了。另外有一个明天早上8点要开始实施的工程，一样先来跟你做提醒。这个是在高雄市的古山区，在玉城路从美术东武路到明城三路沿线，在明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有工程要来进行了。如果说你在这个时间点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一样也是再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路线。在高雄的古山区玉城路从美术东武路到明城三路沿线，在明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有路面相关的工程要来进行。

这是来自郭家伟所演唱的《那片海滩》。感谢来自嘉驶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一号接往国十西向的外侧车道，有一台车辆呢是持续打着双黄灯，不晓得是不是出现了故障的状况。那后方呢有出现了排队的状况哦。说在中山高接到国道十号西向，在顶进系统的外侧车道，有一台打着双黄灯的车辆停放，请大家经过再多加的来小心。而另外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 345.2 公里，说是在过了冈山地磅之后，在外侧路间也是有一台故障车，那这台车辆呢是有闪警示的双黄灯，但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经过一样也是再多加的小心。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上指标在 1.4 公里，现在呢也收到了一起交通事故的通知。在国道十号往西指标 1.4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在外侧车道呢说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过了人物交流道之后只需往前快要靠近顶金系统路段，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车道了。指标在西上的 1.4 公里，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最后送上这一首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我不难过》。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6:30，准备来收听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的7点来交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汉塔病毒邮轮将停靠西班牙，网传有台籍乘客，疾管署初步否定。黄子佼持有儿少性影像全数和解赔偿完毕，或缓刑确定。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五月七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加重改判一年半，但考量黄子佼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四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免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小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依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一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各自罪，审酌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一年六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四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三场法制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第三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豪华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已知有8例确诊，3人死亡。原先预计停靠非洲西岸的维德角共和国遭到当地政府拒绝，而后在与英国、荷兰协调后，已安排空中救护车协助3名重症患者送医。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经同意该船停靠加纳利群岛进行隔离观察，预计航行2天后可以抵达。外传船上有台湾人，疾管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类型，也没有长尾倒鼠，传染风险低。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4: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3: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2人确诊，1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2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4: 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倒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它的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3: 为持续

0: 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疾管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美方先遣部队与军用运输机陆续抵达北京，为下周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做准备。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团长、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率先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呼吁中方重启对波音飞机的订单。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在白宫记者会证实，台湾将是川习会核心议题之一。中方则回应，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第一道红线与政治基础。美中双方预计将针对中东局势、稀土管制、芬太尼禁药防治及关税战后续管理等议题进行讨论。而我国立法院会将表决国防特别条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世界各国都在持续强化国防能力，也在关注台湾有没有强化国防的信心与决心，加上台湾多数民意支持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希望立法院能在川习会前通过政院版的国防特别条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国防特别条例在立法院始终未能完成协商，后续将送院会表决。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台湾的民意有近七成希望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呼吁立法院不分蓝绿都能极力促成。他指出，在野党所提版本其实都完全排除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国防自主及相关产业链，但总统府希望能通过行政院提出的8年 1.25 兆元完整版，
3: 强化国防能够尽速的在立法院当中过关。那这一部分不要分蓝不要分绿，大家能够一致的以强化国防作为大家最努力能够顺利达成的目标，川习会前希望我们的国防特别条例能够顺利的过关。
2: 此外，对于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未通过立法院同意门槛，郭雅慧对此表达遗憾，因为徐锡翔在国安、检警、联调都有完整历练，是个优秀的人才。赖清德总统感谢徐锡翔愿意接受提名及这段时间的努力，而相关公文已送到总统府，总统将依例指派代理人选。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陆委会今天示警，两名分别任职于移民署和关务署的科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旅馆询问。他提醒公务人员，不是职级不高就没有盘查风险，呼吁如果没事就不要前往。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明，四月份接获两案都是公务人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旅馆讯问，包括家庭成员、学经历、任职单位内容等，甚至还检查手机通讯软体内容、支付记录等，讯问时间长达2到4小时。两名公务人员分别为移民署及关务署科员。梁文杰分析，早期中共国安人员较常接触台湾军警，但最近案例看来已扩大范围。
5: 公务人员不要以为觉得说自己也许你的职级不够高，官位不够大，那不要觉得说自己就没有被人家盘查的风险，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个，要过去之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报备，要请假，然后回来之后有什么状况一定要通报，那切记自己带去的手机里面不要有任何敏感机密的资料，或者是最好是空白手机是最好的。
4: 陆委会提醒国人审慎评估赴陆风险，从前年1月1号到今年4月30号止，已接获130名国人赴中国失联，28人遭留置盘查，或185人移遭限制人身自由案件。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以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偷拍，检警指出，设备厂商事发后疑似遭到高层指示拆除十家分店的偷拍主机灭证，因此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及厂商等三人具体到案，漏夜讯问后向法院声押。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先前有女患者到艾尔利板桥分店进行体调疗程，换衣服时发现天花板疑似有不明装置偷拍，警方到场拆除烟雾侦测器，找到针孔，但并没有发现主机。原来事件发生后，负责装设维修的谢姓厂商接获指示，先后将北部、中部共10家分店的伪装监视器主机镜头拔除。检警搜证后发动搜索，新北地检署并具体集团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谢姓厂商，同时传唤集团总经理等人到案。

0: 漏夜讯问后，检察官认为常如山等人涉犯刑法无故摄录性影像、儿少法拍摄儿少性影像及个资法等罪嫌，其中常如山特助和先进厂商三人犯罪嫌疑重大，并有湮灭证据勾缠之余，向法院申押。
1: 是故意跑来吗？难道？
2: 是故意人身受害者想要抱歉吗？
1: 是故意的吗？
0: 而刘姓总经理讯问之后，预支500万元交保。面对媒体询问，总经理坚称无人受害。
2: 受害者偷拍吗？
3: 各位请小心，各位请小心。
0: 检警正逐步勘验查扣监视器主机，也呼吁相关分店的被害人主动报案，配合警方侦办，厘清案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选罢法修正案，将投票年龄从20岁下修到18岁，并通过附带决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同步启动18岁公民权修宪工作。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5: 18岁公民权成为世界的趋势，朝野立委提案修选罢法，将现行选举人年龄满20岁的门槛下修到18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截至今年2月底，全台18岁到20岁的公民共有41万1731人，届时如果要计算选举人口，还会再增加。
6: 我们有在上一次公听会里面，其实也是就是支持修法，但是要不要修宪呢，都是各有不同的立场。那刚刚那个委员有提到说，现在的立法院呢已经有成立修宪委员会，那修宪委员会可以就宪法要不要修正的部分呢，那请各位委员就以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来处理，这个我们都完全尊重。
5: 朝野经协商后初审通过，年满18岁有选举权，也可担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联署人，并通过附带决议。由于18岁公民权涉及宪法第130条的异议，有待宪法法庭的解释。为了避免日后发生争议，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启动修宪的工程，同步展开18岁公民权的修宪工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4: 效力于奥克兰运动家队的20岁旅美左投林维恩，入选权威媒体棒球美国全美百大新秀榜单，是继陈金峰、曹景辉与胡金龙之后，史上第四位上榜的台湾选手，终结台湾球界长达18年的等待。林维恩优异的控球能力被誉为台版 Snell， 外媒预测他最快有望在2027年挑战大联盟舞台。与此同时，位于台南的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今天揭牌。喜爱棒球的总统赖清德致辞时期许，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7: 3、2、1，请揭牌。
8: 总统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燕跟现任市长黄伟哲，中见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3个期许。
9: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嘛。
8: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成棒主球场以外的6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因为股价连续3天涨停，今天起进入5分钟分盘处置，对于市场交易产生重大影响。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坦言，相关制度对于资本市场接轨国际的确有检讨必要。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0: 分盘处置是台湾股市针对交易一场股票采取的风控措施，降低短期波动，保护投资人。不过相对的，也因为进入难度提升，影响资金投入意愿。在现行制度下，市值超过2兆美金的联发科从5月7号起共10个交易日进入分盘交易。多名立委指出，台湾成为 AI 硬体最重要供应链，目前多档股票尤其大型全职股上涨，主因在于基本面转好而非炒作，但却因此被 限制交易也对市场造成干扰。

0: 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指出，台湾要成为国际级资本市场，制度确实有检讨空间。
1: 指数往上走，还股价在上涨的时候，已经有棋局跟交易所这边在研议各种制度。凡是固定的数字、固定的比率，经过一定时间以后，都要好好的检讨一下。根据我们未来性，我们要做好这些准备跟调整。但是任何一个制度行之有年，突然要更动，必须要做非常多的评估。
0: 彭金龙主委表示，目前正在进行检讨的制度不只有分盘处置，金管会回应立委要求，将于一个月内针对修正方向提出报告，以健全资本市场的目标全力处理。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5.2公里高科前先前停放在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在外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23.7公里圆山前在中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继续往北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29.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有2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316.6公里东山服务区前先前在中线的2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通宵路段在内线有许多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的大竹入口2台自小客车事故也同样接获排除。国道十号西向的1.4公里顶金系统前在外线的2台车事故也没有看见。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主机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由于交通运输、外食费等费用上涨，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而进口物价涨幅也来到3年多来的新高。不过，对民生物价直接影响的程度相对平稳。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0: 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5.21%，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加上外食费年增率也来到2.88%，在相关因素叠加下，四月 CPI 年增1.74%，是排除春节后最近一年新高点。由于国际油价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进口物价涨幅来到近46个月新高。主机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5: 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但是因为这些对 CPI 权数很小，而且不常购买，那整体来说，这些能源价格呢，政府在稳定政策下以有效从源头阻断对 CPI 的直接影响，因此呢，虽然进口物价比较大，但是对于目前还有未来对 CPI 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0: 由于五月份将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 CPI 年增率还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有民众反映，在高雄左营区某卖场购买的凤凰酥出现内外包装有效日期不一致的情形，高雄市卫生局获报后立即稽查，初判有虚伪标示的疑虑，后续将移请地检署侦办。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6: 卫生局表示，业者接获反应后已经主动下架问题品项，左营门市共下架121盒，林雅芬店也同步下架138盒，并提供退费服务。稽查人员现场发现，同一盒产品确实出现2026-0507以及2026-0619两组不同有效日期，与单一效期标示不符。业者说明，产品为代工厂制造，并且负责标示，门市仅负责贩售陈列。

0: 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1: 现场清查发现该品项产品一盒标示有效期双标之情形，针对本案涉及虚伪标示获取不法利益之嫌疑，涉犯刑法第339条第一项，本局将带前往上游制造厂商进行查查厘清后，全案移地检署进一步侦办。
0: 卫生局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或向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反映，共同维护食品安全与消费权益。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疑似针孔偷拍的争议，台北市政府表示，截至今天下午已经受理近50件消费申诉案，市府除了研议团体诉讼，也呼吁消费者尽速保全疗程收据、合约及通讯记录等证据，以利后续申诉与求偿。而台北市今年出现多年来首例汉他病毒死亡案例，外界质疑鼠患是否与都市更新有关。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应该清楚划分权责，都更与鼠患并无直接关联。此外，不论都更或一般工地，都应落实安全卫生管理。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台北市115年1月出现多年来首例汉他病毒症候群死亡病例，新北市也有确诊个案，加上台中市太平区有民众目击老鼠啃咬机车上面包，引发社会关注鼠患问题。外界质疑近年来都市更新及工地增加，是否导致鼠患恶化。对此，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都市更新条例施行已久，都市更新与鼠患没有直接关联，不应做错误连结。第一线防治任由卫生及环保单位负责，都市更新部门属协同角色，必须清楚划分权责，而非将鼠患问题直接归因于都市更新。
4: 城市里面发生这一些相关的老鼠或者是传染病，都是由卫生局协同环保单位做第一线的处理，都市部门是协同部门，所以他必须要明确清楚这个组织的权利在哪里，而不是说出现老鼠是跟都更有关，不是这样。台湾不是第一天进行都更。
3: 刘世芳部长则补充，不论都更或一般工地，都应落实安全卫生管理，包括工地安全及污水处理等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母亲节即将到来，知名求职网针对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进行调查，发现他们的生活疲劳指数创下7年以来新高，更有超过95%的人觉得家庭与事业很难兼顾。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5: 知名求职网公布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调查结果，针对成为职场妈妈的主因，高达85%的人表示想分担家计，其余原因还包括为了经济自主、不想与社会脱节以及享受工作成就感。调查也显示，对于职场妈妈来说，想保持事业与生活的平衡不容易，高达95%的人觉得不能兼顾家庭与事业，也有超过85%的人表示曾经有过改当全职妈妈的念头。求职网发言人杨聪斌说，
6: 除了子女外，可能还要照顾长辈，分担丈夫扛家计的责任，在家里是三明治族，对外还要面对来自公司的绩效要求，职场妈妈生活呈现四头烧，因此提醒他们要学习适时与适度放松休息。
5: 至于职场友善程度，调查显示有73%的人觉得目前台湾的职场环境对职场妈妈其实并不友善，超过60%的人曾经碰过同工不同酬，还有超过70%则是曾经碰过升迁不平等的情况。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总统府今天公布总统直选30周年系列活动，9号起将陆续推出特展、音乐会、专题演讲、纪念邮票及市集，邀请民众共同回顾台湾民主发展历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7: 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今年届满30周年，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30年前总统直选投票前夕，台海曾面临严峻危机，然而台湾人民不畏惧威胁与恫吓，共同完成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具有3项重大意义。
8: 这第一个是台湾呢在生产主权在民的最佳的印证，第二个也确立了台湾在重要的民主里程碑一个新的一个开始，那第三个，真正这30年来让台湾

0: 在亚洲成为民主的新的灯塔。
1: 系列活动包括1996-0323时代的分水岭系列特展、民主历史补课、总统府音乐会三大主轴。特展主题为民主台湾的第一张选票、第一次总统直选与台海飞弹危机、民主历史补课，分别邀请民主运动影像记录者邱万新、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蓝世博进行专题演讲。总统府音乐会主题定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将于5月23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专门协助受刑人复归社会的更生保护会成立跨越80年，这个月12号将在台中举办文物展，借由史料照片呈现更保温暖轨迹。法务部也希望传递良善讯息，让社会更愿意接纳包容更生朋友。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成立81周年的更生保护会打从日据时监狱职员发起协助开始萌芽，更保制度在乃已有百年历史，至今每年协助出监受刑人安居创业达12万人次。曾因毒品多次进出监所的叶先生在狱中学习书法漆器，出狱之后受到更保协助展开新的艺术人生。
4: 他们帮我申请租贷款以及协助我找工作，他们跟家人一样蛮关心我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3: 更生保护会这个月12号开始将在台中的台湾民俗文物馆举办文物展。法务部次长冯晨说，许多史料与照片民族珍贵，也希望促使社会更愿意张开双手接纳更生人。
5: 从这个照片之中都看到了希望跟坚持，这不是单单的一些照片，它是一个温暖的我们的一个良善的进步的轨迹。那也希望社会上能够用更包容更温暖的态度来接受我们愿意改变的更生朋友。
3: 更生保护会表示将持续强化安居就业、家庭支持和社会接纳等服务，让个案再犯及失联率显著下降。台南分会主委宋俊明也特别亲自登场拍摄影片，鼓励资源不足的更生朋友提出申请，更保将以专业与整合陪伴更生人勇敢创业。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在教育界服务31年的林宝琴持续自我精进，培育无数学子，二女儿汤明如也在她的鼓励下投身警察工作，目前在苗栗县任职。林宝琴的优良事迹荣获警政署全国警察模范母亲肯定。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6: 现年70岁的林宝琴育有两女，在二女儿10岁时与丈夫离异，从此独自承担抚养责任。无论生活或工作遭遇困境，她始终坚毅不屈，从基层教师一路做到校长。民国102年退休后，更积极投入长青学院及社区大学，并热心参与慈善与社福团体，荣获内政部警政署115年模范母亲殊荣。
7: 对我来讲，两个孩子今天有稳定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那我就心满意足了。那至于这一次的得奖，他跟我说，妈，我跟你报那个模范母亲，他讲这一句话，我就是对我的肯定了。
6: 林宝琴的大女儿晨曦母亲依波成为老师，二女儿汤明如现任竹南警分局侦查队侦查座，曾获苗栗县监视楷模及少年保护绩优员警。汤明如说，母亲言出必行与独立坚定的身教深深影响他的警察工作。
8: 我现在也是为人母嘛，回想当初他这样一人带两个小孩，然后工作还可以一路往上，就觉得真的很厉害，蛮佩服他的，他是我的骄傲。
6: 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跨国研究团队发现，某些深海鱼类如格陵兰鲨染色体的细胞端粒长度几乎不会缩短，在生物学上相当于长生不老，原因是它们的端粒酶活性极高，能在细胞分裂后迅速修复端粒。它们的心脏跟视网膜就算使用数百年也不会退化。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应用在人类抗癌及器官保存的技术。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由于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7度，

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3.7公里，圆山出口前的中间内线车道有完整的轮胎掉落。国三北上靠近通霄的内线有一大片的散落物。省道台一丁线南下的0到2公里处，刺桐路段有动物的尸体在这边。台74线东向19到21公里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从东湖到五堵，台北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拥塞。国三南下环东一路到木栅，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时速不到40。新竹路段北上的国一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从德到北屯二都是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小剧场博尔正港小剧场五月起精彩登场。
1: 五月二十三、二十四号，曾入围第一届台北戏剧奖的团队月食，携手文学奖常胜军编剧郭家伟带来《灰色的湖》。
2: 内容讲述两位昔日同窗在执行搜证任务时，被迫在真相、理想与生存之间做出抉择。
0: 五月二十九到三十一号，老男孩剧团全新作品《丽娥》，以莎士比亚《丽儿王》为灵感，转化为女性主厨的当代故事。
1: 让观众感

0: 受清醒与混乱的交错拉扯。当一个人不再被需要，该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
1: 高雄当代舞团秋山所在6月27、28号带来曾入围第18届台新艺术奖年度作品《八八》。
2: 作品以八八风灾背景，结合当代舞蹈、电子声响及粤语舞台装置，不以悲情回顾灾难，而是在身体与声响的流动之中，传递对生灵与土地的感念。
0: 春意小剧场系列节目将展现多元且开放的剧场实验精神，邀请观众走进创作现场，感受小剧场生成的独特魅力。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4: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5: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8分，欢迎加入到今天是5月7号的乐咖事务所。是的，我回来了齁。前两天呢，麻烦 Mandy 帮忙代班，而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来告诉你哦。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春晚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水上系统路口的加速车道，以及在往南衔接国三南下的300.3到301.2公里主线车道的外侧车道，都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长期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下大湾出口路段，持续还是车多不好走的，

0: 归南下要下九如中正路出口，归北上的中正三都路出口，以及在归南下的高雄六路出口，后方车流依旧还是有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车速缓慢的状况，请大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放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三号将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五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再次提醒，施工封闭的时间哦是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五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中心的怡婷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谢谢你，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0: 拜拜。
1: 好，除了在国道上面车多路段或施工的消息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之外，也来看看刚刚稍早在高雄的前镇区南天街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好，在道路上面还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消息要补充给我们的，比方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哦，有看到哪部车子是没有开车灯行驶在车道上面的吗？都可以来帮忙通报一下0800-000-123-5，来告知一下我们服务台同仁。那杨淳在看到最新路况资讯之后，来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啦。感谢你锁定跟收听过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的7点到10点由杨淳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节目。然后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呢，非常欢迎不管是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一起加入到今天晚上从7点到10点的节目哦。晚上请记得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杨淳就在景广的空中持续关心你，为你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来为你送上这首歌《Sit Run Old Dubai》。

0: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小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时间来到晚上7:16，我是杨纯。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话，路况几乎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居多了哦，只剩下部分几个出口匝道呢，可能还是有微微在车多排队而已。所以目前你所在的路段，如果刚好遇到车多情形啊，记得发挥一下您的耐心，小心的来通过了哦。好，刚刚其实呢，在南区交控中心这边有特别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目前都是封闭外侧车道的哦。来到了今天，来分享一下5月7号是什么样的日子了。5月7号呢，是世界艾滋孤儿日。这一天其实目的是要唤起全世界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些因为艾滋病而失去父母的孩子们。尤其根据统计的话，你知道吗，在全球有数千万名的儿童是因为这一场疾病成为了孤儿的。所以其实对孩子们来讲，最沉重的往往不是那些物质上的匮乏，而是这个社会呢，因为恐惧跟无知，然后呢投射这些标签在他们身上，也造成了很多的歧视的存在。尤其像艾滋病的话，其实在现代的医学的进步之下，你可以知道吗，它已经像高血压一样是能够控制的一种慢性病了。而且我刚刚也提到说呢，其实这些孩子们哦，因为被标签化跟歧视的关系，所以导致说，比方说因为爸爸妈妈可能有这样的病史也好，所以让他在求学的过程当中，甚至在他自己的一个社区里面是会遭到排挤的。所以在5月7号这一天，世界艾滋孤儿日这一天，要提醒大家了，疾病会带走生命没有错，但是冷漠不该带走孩子的未来。他们不需要好像他们需要的也不是什么怜悯，而是呢最基本的一个尊重，让这些孩子们能够安心的上学去，然后可以好好的交朋友，被社会温柔的对待，给他们这个机会吧。

今天是来自 Coldplay 的作品，晚上7:21。我刚刚看到这个地方呢，红色灯号标起来了哈。这边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方向前进的部分出口是有出现了微微的车流的，要麻烦下匝道的朋友呢，发挥你的耐心，慢慢的跟着队伍来进行匝道的出口利用了。那也帮忙关注一下，利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往国十，往左营端方向前进的话呢，也要有一个微微的心理准备就好了啦，好，因为通常这个地方呢，来到这个时间点都还是需要花一些些的一个时间来进行缓解车潮。还持续有看到任何路况，不要忘记来通知警广哦。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有任何消息都可以来通知0800-000-123-5。刚刚有分享到今天是5月7号世界艾滋孤儿日，我觉得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呢，还蛮重要一点是心灵上的那种支持跟安慰，应该算是支持跟所谓的安全感。像小时候呢，也是因为可能爸爸妈妈然后他们给你的教育也好，或者是给你们的观念也好，这都会影响到孩子呢长大成人之后他们的个性，然后跟他们做事的一些态度跟风格都是会有巨大的影响的。所以尤其是假如说在部分的一些国家当中啦，那他们假如说遇到一些状况，比方说像今天的世界艾滋孤儿日，爸爸妈妈他们有遇到了这些疾病，然后可能其他的社区的人也好，都会用异样的眼光投射给他们，但渐渐的也会影响到孩子他们内心当中的那一股韧度。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在今天的话给这些孩子们一个大大的拥抱也好，因为我觉得爱的能力其实是很强大很强大的，所以有这些四周围的爱，或者是呢整个社会给予的爱，也能够让他们这一条路可以走得更加坚强了。来为你送上来自许富凯的新歌《办公灰》啊，晚上7:23哦。

听到的是来自许富凯的这一首新歌，收录在呢他四月份所推出的全新专辑《吉时有歌》哈，叫做《办公会》呀。晚上7:27要跳到28分了。南部地区路况非常感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维护哦。那目前可以看到说几乎都是绿色灯号的，也只有国道10号这边从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的部分出口还是有车流，以及在施工方面的话，留意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前跟隧道之内的外侧车道都是施工的哦。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市区当中没有太多的更新，没有路况就是好的路况，持续维持下去哦。那如果你在国道上面还是在平面道路，你今天上了一整天的班了，觉得跟某一些客人还是说呢跟自己的同事哦，然后就是花了太多的精力，觉得爱捆度孤，在这个下班的路上请记得，请记得好不好。爱捆度孤就是不要再硬盯了，在国道上面多加利用一下我们的服务区，非常的速习舒服，你可以去那边好好的先休息一下再开车，然后呢在市区当中当然也可以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车子停好来好好休息一下。昨天跟前天呢也非常感谢一下 Mandy 来帮我代班乐咖事务所，因为呢我就是去到了恒春去了一趟，我算是也有去到垦丁没有错啦，我蛮喜欢像现在去到垦丁的时候是没什么人的不然有时候你知道人挤人，哇那整个垦丁大街望过去看的话是人海人潮满满的，那我觉得就那心情上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像我喜欢平日的时候

然后去到恒春垦丁的时候，就可以享受一下那种比较能够悠游自在的感觉。好了，待会在晚上7点半可以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下半段落呢，在7点半过后就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线上喽，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宣布老宅延寿补助申请正式上路，民众需先备齐文件，待地方政府公告后再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指出，补助涵盖修缮、施工与请款流程，目的是改善老屋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记者郑兰心报道。
2: 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政策，锁定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且未设电梯的合法住宅民众申请。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政策计划编列50亿元，并结合长照辅具、节能减碳及太阳能光电屋顶等政策，提升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
3: 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2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3个部位一起结合。
2: 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指出，民众申请前需完成建物安全评估与基本资料准备。
4: 结构安全评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的这些建筑物都没有，这个部分是有补助的哦。以楼地板面积未达3000平方公尺，它的补助金额是1.2万元。那超过3000平方公尺以上，补助1.5万元。
2: 内政部及地方政府也将提供咨询与文件协助。桃园与高雄预计5月中旬率先公告受理，其他县市也将陆续开放。民众可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经历多次倡议、暂缓、重启与工程挑战，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朱荣泰感谢历任政府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与工程团队，为国人打造这座世界级的新地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交通部与行政院会报告淡江大桥建设计划推动成果，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指出，发展大区域产业及生活圈，落实均衡台湾的目标，是赖清德总统非常重要的治国理念，而淡江大桥也是完成首都圈黄金廊道路网的重要拼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6: 历经国际竞标、主桥段7次流标，还有经费调整以及施工过程的艰巨挑战，即将在今年的5月12号正式通车了。感谢历任政府的总统、院长、部长、新北市政府的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以及工程团队，每一位幕后英雄，为国人打造这一座世界级的新地标。
5: 卓奎指示交通部持续督导公路局及相关团队完成通车准备，确保如期如职安全通车，通车后会同新北市政府密切掌握交通运作情形，滚动检讨相关交通及公共运输措施，使建设效益落实于民众生活，后续并整合相关经验，作为未来重大工程参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南市与日本金泽市正式签署观光文化交流促进合议书，金泽市成为台南市第63个国际地盟城市，延续8.1连接起的情缘。记者魏金玲报道。
7: 现在合议书签署完成，
8: 选在8.1纪念日前，台南市长黄伟哲跟日本石川县金泽市村山卓市长在台南市政府正式签署观光文化交流促进合议书。黄伟哲说，
9: 这个交往不是为了签而签，这个交往是为了实际的交流而签，所以未来不仅是台南的民众跟金泽的民众彼此有更多的情谊、更多的互动、更多的互访，甚至将来这份情谊也希望能够延续到从上一代的八田与一技师，一直到这一代的我们，一直到下一代的

0: 两市的市民都能有更深的友谊跟交流。这个交流协定它的用意就是让彼此的友谊能够更长久的延续。
1: 金泽市村山卓市长也说，金泽市跟台南市的交流始于2011年，金泽市首次参加八田羽衣技师追思会，此后双方在观光、议会跟民间团体等层面都陆续建立友好关系，期盼透过这次和艺术缔结，进一步推动民间跟年轻世代交流，促进两市友好情谊跟相互发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由于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3: 收听警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创作歌手功德爱黑熊 dad。迎接母亲节，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和阿婆的故事。阿婆呢，就是奶奶，在我国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但是我永远都记得她总是笑嘻嘻的脸。和他来我家一开门就会发出想知道有没有在家的那种探测声。哦，大学毕业后呢，才慢慢意识到越常挂着笑脸给别人的人，或许情绪都留在独处时一个人才消化。感觉时间停在了那个下午3点钟的夏天，奶奶家前面的老爷车上，我们对看而笑。他只听得懂客家话和日文，但他现在一定都听得到我写的客家歌吧。阿婆我爱你，妈妈我爱你，我是功德，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阿梅姐快乐。

0: 望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步

0: 时间来到晚上7:41，我是乐咖 DJ 杨纯，没有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呢台南分台94.7的朋友，欢迎你加入到呢乐咖事务所节目。目前南部地区整体路况，从路网图1968当中所呈现的，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了哈。感谢各位朋友驾驶的道沙冈。至于在国道3号南下这地方有在进行施工，有车道缩减，是在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都是封闭了外侧车道哦。另外待会在晚上8点钟的时候呢，在高雄的过港隧道这边，从8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会来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呢又采取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的，所以待会晚上时间点哦，也包含明天哦，都是呢每晚从8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隔天的6点钟都会有这个车道缩减跟跟动的一个行车动线，所以要麻烦利用过港隧道的朋友这几天呢，这两天都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转5，接下来进行到我们今天的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到今天娱乐最前线，要提供给你什么样的娱乐最新消息呢？首先们有没有来舞迷们举手一下下齁，但你在开车的话就不用举手了。喜欢五月天的朋友看到他们这宣布说啦，7月3号开始要重返到了大巨蛋哦，台北大巨蛋要举办7场的25周年的巡回演唱会。那很多网友表示说呢，几尴尬，这五月天怎么一直都在开演唱会。主唱阿信就说了，你愿意来看看就知道了哦。而这次重返到台北大巨蛋的话，这一次不仅是据说是内容翻新啦，更重金打造了什么巨型恐龙，所以到时候大巨蛋也会有个巨型恐龙出现。而这次回来到台北大巨蛋演出，也预计要吸引了总共有28万名的粉丝们来一起前往朝圣哦。好，除了宣布在7月3号开始之后会有7场的演出在台北大巨蛋，阿信呢更加预告说，到时候在5525的这个大电影里面呢也会呢有所呈现啦，让五月天的感动可以从现场延伸到了大荧幕上面。那今天要播歌曲的话，来听听现场的版本的齁，心中没别人。

来自五月天现场的版本《心中无把郎》，也感谢你心中呢，就是唯一的选择，就是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哦。那刚有听众朋友呢，听到五月天的歌，也开始期待了，就是在7月3号开始呢，他们要在前进到台北大巨蛋开唱。再来要分享到的这一则消息，则是要看到这个忧郁王子哦，出道42年的时间，姜育恒呢也即将在6月27号要登上了台北流行乐中心开唱。这演唱会的名字叫做姜育恒的盛宴，灵感呢据说是来自传奇歌手法兰克辛纳屈，就是他邀请歌迷到时候的话，你要盛装出席哦，每次请几个什么拖鞋来哦，就是你到时候盛装出席来参与这个演唱会。他希望可以把这一场演出变成是一场华丽的见面会的感觉。而令人震撼的是什么？就是姜育恒他有预告说，在明年2027年的话开始之后，他就会逐渐的要淡出歌坛了。因为他说他想要把剩下来的时间好好的留给跟他相识超过40年的老婆。他说我说接下来的人生目标呢，就是要带着他的老婆去环游世界。哇，光听就觉得很浪漫。但为什么要这么做，原因是因为他想要弥补，就是姜育恒他自己在演艺圈巅峰时期的时候，其实是长期是缺席在他老婆身边的。

所以在这场演出当中，除了要跟歌迷朋友感谢长期的支持之外，当然接下来也要带着老婆一起环游世界。这一首经典歌曲，我相信很多人都蛮熟悉，来为你送上是来自姜育恒这一首作品《跟往事干杯》。

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准备好你的杯子呢？一起来跟往事好好干杯一下。来自张玉恒，晚上7:55。再来分享到的是来自呢香港歌手许志安。许志安在今年的10月8号跟10号啊，也要在红馆举办红馆啦举办他的1连3场的个人演唱会。这也是他暌违11年之后再次踏上了这一座非常意义非凡的舞台哦。那当然到时候开唱的话，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他的演唱会嘉宾会邀请谁呢？据说他的好朋友张卫健是有搞笑推荐自己啦，但是否会邀请他的老婆郑秀文来一起合唱，我相信应该蛮多人期待的齁。但他语带保留说呢，怎么安排的话就交给公司来决定啦。

自己。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5月8号，双向的161.5到163.8后里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和美交流道和和美匝道入口封闭，改由深港匝道入口进入国道3号。南下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中间外线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咯。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许多交通事故只因一瞬间分心而发生，例如开车时低头看手机、接电话、回讯息、调导航、吃东西，甚至只是转头和旁边的人说一句话，都可能让危险悄悄靠近。
2: 不论是接电话或者是滑手机，大脑在接收手机讯息时无法同时处理路况资讯，突然前方有紧急状况，都可能无法及时反应，车祸很容易因此而发生。
3: 疲劳驾驶、服用嗜睡感冒药后开车或酒后驾车、毒驾，都会让驾驶疲劳、晕眩、嗜睡、视线模糊、专注力与判断力下降，也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
4: 开车、骑车之前，请先设定好导航，有重要来电请靠边停车再接，肚子饿想喝水也请先停好车，若感觉身体不适、疲劳，请充分休息之后再上路或者找代驾。
2: 最重要的是绝对拒绝酒后驾车与毒驾，确保你我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到普查完整，而且提出公

0: 要接到你的雇主要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副分局长黄彦文。每年五月最重要的节日就是母亲节，我们因为母亲无私的付出与关怀，才能一路成长茁壮。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邀请大家一起透过实际的行动与陪伴，向妈妈表达爱与感谢。最后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在为家庭奉献心力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照顾自己哦。
3: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好了，目前呢正在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景广台南分台94.7的朋友，那接下来从7点呢，一样是从这个到晚上10点之前，都是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南部地区望过去呢 good 都是绿色灯号，哎，顺畅程度，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除非来到这个时间点，你发现说怎么这个时间了，然后有某些路段呢还是呈现是车多不好走，或者是呢道路上面有一些掉落物、号志灯异常等等相关的一些路况要来补充跟做提醒的话，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高雄分台的服务台同仁哦。输入到路况之后呢，会来贴心叮咛一下所有驾驶朋友，提供给你最新的路况资讯了。许未来垂袜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我的 IG 啦。在8点的第一首歌可以让你好好的 relax 休息一下下，来自以利高路，待会要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单元哦。

晚上八点十二分，我是杨纯。好，目前可以看到在国道上面的一些施工情形，除了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前跟中寮隧道内都是封闭了外侧车道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哦，现在目前在国道三号的这地方则是在南下，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算是竹田系统之后，目前这边地方的外线车道呢也是有施工维护在进行的哦，所以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来到今天乐事新鲜事，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事呢？要跟大家来聊到是有关于告别疲劳驾驶。诶，大货车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5月8号会有新制上路哦。当然是为了守护一下国道跟一般道路的安全，所以交通部这边也寄出了一个防范疲劳驾驶的一些相关管制。因为从2026年，就是今年的5月8号开始，就是明天哦。明天开始之后，营业大货车将正式纳入跟大客车相同的一个管理规范。像是新的制度呢，有明确规定说，大货车的驾驶，每天的驾驶时间最高不能超过10个小时。而且为了确保呢，像是驾驶的体力，你只要连续开车4个小时之后，是必须要休息30分钟的。其实可以看到，这项修法是为了考量到大型车辆如果说是因为疲劳所发生的一些意外，通常往往这个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哦。因此就要求业者必须要善尽行车安全管理责任。像新规定当中其实也有一些保留一些弹性啦，因为如果说呢你是因为交通拥塞等等的一些因素才连续性的工作，有这样的需求的话，那最多可以连续开到6个小时，但是必须是有一些比方说像刚提到的交通拥塞啊、塞车啊所导致延长的一个时间。但之后呢是必须一次呢修好，假如说你是真的连续开了6个小时，你就必须要一次修好修满45分钟哦。当然有这样的规定是要为了确保在长途奔波的这些驾驶朋友的体力啦，然后好好的恢复跟做调整。两个工作日之间的话，也算是原则上也要连续10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所以交通部这边也强调说，如果违反了规定，不仅驾驶跟业者会面临到9000元到9万元的高额罚锾之外，情节严重的朋友甚至可能会被吊扣牌照跟勒令停止营运。所以这项政策的出发点当然就是希望说，每一位问讲司机朋友能够在充足的一个精神状态下来行车，不仅是保障自己的生计嘛，更是让呢每一位用路人都能够拥有一条非常平安回家的路了。

晚上8:19，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有关于像是呢这个大货车的新制哦，在明天就要上路了。也就是简单来说啦，就是每天的驾驶时间是不能

超过十个小时的，而且你开了四个小时之后必须要休息半个小时。那如果说不小心因为呢交通拥塞啊卡在那边，因为这样的一些等整等的因素，然后导致说呢你开了六个小时好了，那你也

长期处于高压或者是呢长工时的一个环境的大货车司机来说，虽然说短期之内可能有一些需要调整排班的习惯啦，但是长期来看的话，为了要顾好大家健康啊，对不对？也是必要之举。所以像问讲司机们，当然我觉得赚钱固然是很重要的，没有错，但是体力呢，哦，才是最长远的资本哦。记得善用一下休息时间，每次的话不得少于15分钟啊，你可以分次来实施。比方说呢，你休息的时候多补充一些可以提神的饮料也好，还是运动拉拉筋哦，让自己的大脑可以重新开机一下下。至于给一般的用路人的话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就是你看到大型车辆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跟他们保持好安全距离，就是你不要随意的去切换车道。所以呢，让我们可以一起来体谅一下，就是在公路上面最前线维持呢，像是物流运作也好，或者是呢载运等等的这些英雄们了哈，给予他们非常安全的行车空间啦。尤其他们开长途的，我真的觉得开长途其实真的很累人呢，辛苦你们呢，哈，运桨司机们。

Can't sleep love， 就是呢不要睡着的这一份爱哦。那当然也希望说呢，在行驶这个长途的所有好朋友们啦，因为其实开远途其实真的还蛮累人的，所以要告别疲劳驾驶的话呢，记得要多休息了。刚刚提到说大货车的这个新制明天即将上路，所以明天开始呢，要查核像是呢会比较稍微的严格一点点，请大家务必呢派遣系统的话要符合到劳基法或者是呢新制的规范，不要让辛苦赚来的营收哦，却到最后就变成是在罚还了哈，这是提醒业者的部分啦。好，这个时间点的话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几个路段在进行施工，都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一个呢是在中寮隧道前跟中寮隧道内的外侧车道，还有在过了竹田系统之后的外侧车道，这地方同样都有施工在进行哦。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警广了。接下来这首歌呢，不是要让你睡哦，而是呢，我觉得这首歌其实真的还蛮好听的。然后这首歌就叫做《让你睡》，不是让你真的睡哦，哈。目前你现在的位置，那里的道路状况 OK 吗？如果有任何不 OK 的，麻烦你来通知警广啦。

听到的是来自柯启奇所演唱的这一首作品，叫做《让你睡着》。我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的健康单元有特别聊到说，其实我晚上有时候真的蛮不好睡的，然后再加上说呢，可能好不容易睡着之后啊，我也很常容易做梦，所以最近我都听什么呢？就是你知道送播的声音，我播给你听哦，我就听这种声音，这种。有没有？我现在不会不是让你睡着，而是说，哎，这种声音情况之下，我发现我好像真的比较好睡耶。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找到方法。如果说你刚好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那大不如可以听听这个颂钵。我觉得这声音呢，好像蛮净化、蛮疗愈的。晚上8:30，先切回总网一下下，待会见哦。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通过土石采取法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到新台币1000万元。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增定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违法致灾、重伤或死亡，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1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遏止大规模非法采取土石，经济部拟具土石采取法第36条修正草案，并于行政院会通过。修法重点包含精准打击不法牟利，增定刑责，加重处罚，及时没入违法工具，有效阻断不法行为，确立整复规范，促进环境安全恢复。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3: 以严惩不法牟利及强化环境恢复为核心，务实为依法行为人承担应有的责任，并且同步推动整复的制度，维护国土资源，并促进环境的安全。而本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后，请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来沟通协调，争取支持，以尽速完成修法程序，具体回应社会各界对于国土资源有序以及环境保育的期待。
2: 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到新台币1000万元，针对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最高新台币5000万元罚金。如因违法行为致人死伤，将依情节加重处罚，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1亿元罚金。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运动部完成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范本修正作业，针对选训、教练、裁判及纪律四大专项委员会制度进行全面优化，强化选手权益与决策透明。记者杨欣的报道。
4: 运动部修正四大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运动部常务次长洪志昌表示，修正重点包括明定委员组成类别，且规范各类别委员人数不超过委员总人数1/3，任意性别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1/3。另外，得邀请相关专项委员会的委员列席参与咨商与协议，以建立公平透明决策制度。
5: 也为了这个，所定了一个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的一个组织检责的一个修正哦。那这个希望也能够把一些更专业或是性品的这些原则都纳入到我们现在目前在国乒法里面，除了运动委员会之外，还有选训、教练、裁判，还有纪律委员会，这些的一些委员会，这个专项委员会的这个部分的一些组织的范本，也在今年已经通过，也请各单项协会来做一个修正来配合来做一些的改革。
4: 此外，在选训委员会组成的部分，特别规范委员会召集人由具备曾任国家代表队教练或是8年内退役选手资格者担任，且特定体育团体正副理事长、正副秘书长及专任工作人员不得兼任选训委员会委员，以强化运作的独立性。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传统癌症治疗可能要面临恶心、呕吐、落发等严重副作用，台北荣总率先引进放射性配体治疗，如同导引飞弹，能锁定肿瘤，精准打击，诊断与治疗同步，为癌症患者提供治疗新选择。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0: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
1: 病人的三个最希望的有效，然后没有副作用，然后又不会很辛苦，三个都符合。
2: 徐小姐和吴先生分别罹患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并出现骨转移还有肝转移，试过多种治疗仍然复发。不过经过放射性配体治疗后，不仅癌细胞几乎看不见，副作用也比传统治疗的恶心呕吐落法来得少。台北荣总合一部主任王玉峰说，
3: 其实癌细胞的表面上面有蛮多特别的一些的标记了，那我们在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针对癌细胞才有的一个标记的时候，我们把后面再带上一个治疗性或者是一个诊断的放射性同位素，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药打到身体里面去，它就会精准的去找到癌细胞。那因为我们给它这个射程的放射性的阿尔法或者贝塔粒子，它的射程非常短，所以它只会对一个细胞或者是几个细胞的一个伤害，对旁边的周边的组织来讲，它的伤害性会降到最低，能够精准的猎杀癌细胞，而且呢避免掉周边组织的一个伤害。
2: 王主任表示，目前国内适用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的患者，未来也有机会拓展到更多的癌别，提供癌友新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5: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由于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1: 少年呢，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0: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1: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10万元哦。
2: 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热血开跑，今年聚焦在旅游创新、数位行销、食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1: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0: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7: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港务警察总队总队长廖国正。不论走到哪里，妈妈的牵挂始终都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她总是默默支持陪伴着我们，在需要的时候给予力量及温暖。谢谢一直为我们付出一切的妈妈，辛苦了，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8: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

0: 晚上8:39，我是杨纯。刚刚这边有接收到了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一个及时事故的路况资讯哦。就在刚刚的时候呢，在屏东县的九如乡这边，在台三线，如果你刚好呢是利用到九如路三段这边的路段的话，因为稍早有一台自小客车它撞断了路灯，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这边的话呢，就在屏东九如这地方，尤其在台三线上哦，九如路三段的路段这边，大概在420.5公里处，有一台自小客车稍早的时候，在上个小时啦，其实有撞断了一个路灯哦，目前都还在等待，应该说是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至于在施工方面，还是要提醒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都在进行外侧车道的施工，还有在过竹田系统之后的外线车道同样都有工程在进行，以及高雄的过港隧道目前也是封闭了旗津要往前镇应该说是封闭了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呢采取单孔双向通行，这边再帮我们小心通过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单元。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看了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呈现的一个来自云林的案例哦。这个案例的话，这名民众当初呢是被莫名其妙拉进了一个 LINE 的投资群组里面。哦，整天呢都可以看到有人在那边分享说他的股票多少赚了多少，看起来呢好像也蛮专业的，是他都会分享说这股票啊目前走势怎么样等等的，互动上面也蛮热络的。而群组里面呢有一位自称是叫做金牌投资人算是财经导师他们都大家把他当成是一个大人物，每天准时上课，然后分享所谓的一个稳定获利的秘诀。这时候看着看着，诶，这个民众呢他看了心痒痒之后，也觉得好像自己真的遇到贵人了，所以在这个导师的引荐之下，他就加入了一个客服一个 LINE 的客服，开始尝试呢操作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然后对方呢一步步教他怎么开户买币，然后还有所有的流程做的跟真的一样，让他完完全全卸下心防。所以这名民众就把辛苦存来的钱不断的投入进去，直到有一天他看着账面上的赚的钱呢，哎呦不少呢哦，想要把他获利出金拿点现金回来用的时候，这时候噩梦开始了。这客服开始找各种的理由，一下说这个系统维护，一下说呢要先补缴手续费还是保证金你才能领钱哦。直到对方是再也联络不上，他才崩溃发现说群组里面那些天天喊着赚钱的人完全也没有动静呢，全部都是临时演员。这个案例其实呢是很经典很经典的，叫做呢杀猪盘的一个投资诈骗哦。这个诈骗集团会利用群组来营造出说呢很多人都在赚钱的一种假象，然后利用大家呢像是算是群众心理吧，让你产生了好像不跟着他们会亏很大的一个错觉。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真正的投资理财绝对没有什么所谓的稳赚不赔这一种事情，更不会透过 LINE 的群组呢由老师来带路操作哦。尤其今天提到的这个是虚拟货币的诈骗，这个如果你要投资虚拟货币的话，也必须呢要在合法有规模的交易平台上面来进行。你只要遇到说呢要把这个赚来的钱出金把它出金之后可是你在这

千万不要让诈骗集团呢看到你的脸的时候上面写着我很好骗，好不好？知道这些讯息之后，让他们呢知道说你是不好骗的。

听的是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我很好骗。说到投资的话呢，相信大家最近看到台股嘛，就是也是很厉害，所以呢假如说你在群组里面尤其是遇到什么样的投资等等的话，也许就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呢诈骗集团看准了你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欲望，所以呢就不小心会掉入到他们设下的陷阱当中。请大家在投入任何资金之前一定要冷静的思考，你想想看嘛，这么好赚的事情为什么要无私的分享给你呢？对不对？所以守住你现在的现金很重要，你千万不要被那些呢荧幕上虚假的数字给迷惑住了，好不好？反正如果说要叫你下载额外的一些不是呢公家机、应该说不算是一个合法的平台所要进行投资管道的一个 APP 好了，千万就不要下载，只要只能下载就是合法，然后呢真的是可以来进行呢自己操作，也不要用什么代操，因为你等同等于是把你自己的钱交给对方啊。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寻求呢警方这边来协助你了。接下来还有十分钟的时间要带你听两首歌，都是来自呢这一组团体里面哦。不过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在当年来说，这位13岁就已经惊艳了全台湾的一位嘻哈神童，大家会想到谁呢？他当初真的是凭着13岁而已，但是他嘴巴特别快，真的很厉害，也成为了台湾当时候这个传奇的嘻哈团体 MUDGY 当中最年轻的成员哦。欸，我只能说那个年代我真的超级无敌喜欢的，而且 MUDGY 真的很厉害。今天生日寿星是当中呢真的是年纪最年轻的成员 MUDGY DD。

不晓得这首 Jump 2003有没有让你拉回到呢当年真的这个套着 Maggi 然后在全台湾真的各地呢都在播放了他们的歌曲，尤其是刚刚提到今天生日寿星呢，是来自 Maggi 弟弟周立明。后来除了在 Maggi 里面的话，他有自己推出了他的专辑，来给你这首歌叫做受不了。有没有刚好今天5月7号的生日寿星呢，在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

来自 Maggi 弟弟周立明，当时候呢，在他个人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叫做《受不了》。哇，我觉得 Maggi 弟弟呢，其实从过去在饶舌界来讲，13岁就真的是惊艳了全台湾的一位嘻哈神童。然后其实在长大过程当中也经历过变声期嘛，对不对？然后后来也可以看到，在近几年来说，他也成为了一位 DJ 专业的音乐制作人的身份呢，再次出发。除了在音乐上转型之外，那他感情生活也蛮不错的齁，跟他经纪人呢低调成婚多年了，彼此不再是生活伴侣，更是事业上最有默契的一个拍档啊。就像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后面懂词懂词的电音歌曲齁，也是来自周立明的歌哦。所以今天也来跟这位从美国回台打拼，而且在电子音乐 EDM 流行乐坛当中持续发光的这个音乐才子，跟他说声生日快乐了。毕竟我们呢是看着他长大的齁。

这一首歌叫做 Dance Tonight， 也是来自周立明的歌曲。然后现在目前在道路施工的地方留意，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这个竹田系统之后

0: 的外侧车道，还有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外侧车道都在进行施工维护，以及过港隧道这地方从前镇要往旗津也在进行施工，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哦。晚上九点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我们待会见。
1: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还在开车吗？夜晚视线不佳，记得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让警广陪你吹风聊天一整夜。
2: 像你这样的朋友聊天吹风整晚睡同一个床。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受事故影响，车速缓慢。不过事故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的221.5到226.7北斗道西螺中间内线施工，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5月8号。双向的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226.3到223.9南投道中心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136.4到139公里西湖道通宵中间外线，南下的和美交道跟和美匝道入口都是施工。国三南下过竹田系统的外线施工维护。国道二号东向的11.8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内线施工。省道部分，台二线的东向10.7到11.2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是施工的。台61线的施工路段呢，北上5到2公里，8里3到8里1，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还有北上的255.5到255.4公里，这里是有轮胎皮掉落。台六一的南下42.2到48公里，观音到永安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都是顺畅的，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1: 82岁的刘朝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3: 我希望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没搞到几多钱能做好的，大家拢该安怎做都会啊。哎，我就是做餐人啊。妈妈不读书，我给他那做多好啊。
1: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五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4: 她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啊，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她都不讲，她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她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了，生了五个，她一路这样很辛苦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1: 另外74岁的陈林春之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蓑衣结石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5: 因为都很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啊，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家民服务，安尼我也够足欢喜啊，今仔日个经典模范。
6: 母亲
5: 、太高兴了，我不把你出来了到台北呢。
1: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她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6: 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1: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7: 这个妈妈大概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她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1: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8: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 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9: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10: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

0: 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1: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我是乐咖 DJ 杨晨。

晚上九点十一分，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94.7，一起加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钟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南部地区车流，感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守护，都是绿色灯号的。不管是你自己目前的精神状态如何呢，持续的维持下去齁。爱捆杜姑，麻烦利用一下国道上面的服务区来休息一下，平面道路更有更多的地方，把车子停好，然后呢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 QK 一下下了。施工方面还是要提醒，国道三号南下，不管是在中寮隧道前跟中寮隧道内的外侧车道，还有在国三南下过了竹田系统之后的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以及过港隧道这地方也是封闭了前镇要往旗津方向的快车道，那这边的话呢会有车道缩减跟这个行车动线的更动，要麻烦要经过的时候呢多加小心留意一下下。再来的话还有几个状况，包含了在明天哦，明天的下午一点半到下午四点十分的时候，在高雄的凤山区光复路跟曹公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会是停电的哦。那如果说你平常在这个下午的时间，下午一点半到四点十分的时候会在利用凤山区的光复路跟曹公路口的话，这边的号志灯到时候会是停电的。而在星期六啊，本周六日这两天，也会有进行相关刨铺施工改善的地方呢，则是在高雄的冈山区大寮路，从友情路到冈山高一停车场这里的话，会进行路面刨铺改善工程。所以，如果说本周六日，你会经过呢高雄冈山区这边大寮路的话，留意一下，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钟，都会有进行刨铺施工改善工程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吗？还有一个是稍早有接收到高雄的前镇区中城路跟瑞春街交叉路口有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有排除，帮我们小心通过，有路况就报警广啦，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九点钟的第一首歌来给你这一首《夜来香》，而在《夜来香》之后呢，要来进行到我们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也是跟香有关系哦。

仅一首歌翻完了，《夜来香》来自太妃糖，晚上9:17。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刚跟大家说呢，今天要聊到的是有关于香这个字哦，或者是呢，其实大家平常去用餐的时候，会不会先第一优先考量是要找那种店家是哇，进去之后可以闻到真的是香气四溢的那种店家呢？很多一些人啊，可能在选择店家是觉得说，哦，这样子有充满了香气的地方呢，代表说食物很好吃哦。食物可能是真的好吃，但是可能会稍微影响到健康的部分，也在这个香气了。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有肾脏科医师提醒大家说，像这类型的餐厅哦，就是一进去，不管是像是室内的烧烤好了，还是一些餐酒馆啊，不管是烟雾缭绕，还是说呢香气四溢，甚至有时候飘到街上去的那一种哦，像这样子的话呢，其实这个香气对大家的身体来说，其实是一场叫做毒气派对哦。而且很奇怪的是啊，假如说呢，你看到了有人在抽烟好了，你可能会加快你的脚步离开那个地方，可是你却愿意在室内比方说像烧烤店好了，你在里面愿意待2小时。其实这个烧烤所排出的 PM2.5 是所有烹调方式当中是最高的哦。研究也显示，其实只要在算是比较密闭空间里面，假如说你煎100克的肉好了，你只要煎9分钟，这个空气当中的微粒浓度就会超标数百倍哦。这些 PM2.5 不只会让你的肺受不了，更可怕的地方是它会呢穿透这个肺泡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就会引发全身的发炎，最后就直接攻击你的肾脏的过滤功能。而且

烧烤的这些烟雾里面还藏着重金属，所以如果你长期下来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肾脏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呢。专家有提醒，就是我们在挑餐厅的习惯可能要稍微改一下下。如果说你进门就闻到哦，那个饭菜香好浓烈哦，这代表说呢，这间店家的通风系统可能是不合格的，那个废气是完全排不出去、散不出去的。然后另外假如说啦，你进到这个店家发现味道没有很重，可是店家里面的话完全都是客满的，那也会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二氧化碳的浓度会上升，所以空气品质也会跟着跳水。所以下次你在选餐厅的时候，记得找那一些可能闻不到明显的油烟味的地方。

0: 香气四溢或者香气非常浓烈的店家的话，欸，如果说你是那种肾功能比较弱的朋友，真的要尽量减少去这类型比较烟雾弥漫的场所。那如果你是外食族怎么办呢？怎么样自保？专家建议说，你可以叫做呢三味一体的一个选择法味。比方说呢，第一个的话叫做挑选排风设备比较强，甚至有开窗的店家。第二个是呢，避开就是吹不到冷气的角落，因为那个地方的话，流动性是气流的流动性非常差，而且很闷。第三个是餐厅其实最多坐满三分之二的时候，其实空气品质是最安全的，最多就坐满三分之二还 OK。那如果是几乎快全满的话，空气品质就比较糟了。这也是专家呢建议说呢，这个三位一体的选位法则提供给大家啦。
1: 突然间轻轻摇晃，失去重量。

来自陈冠宇所演唱的《香香》，我记得这首歌刚推出不久之后啊，那时候我也是已经当节目主持人了，还在前东家服务的时候，我就仔细的去算了一下，虽然说我已经忘记他这一首歌到底唱了几个香这个字，但是我记得应该是那时候算完之后有将近超过100个香这个字，还把它唱进歌词里面了。来跟你分享这首歌很可爱，叫做陈冠宇的《香香》。感谢你持续锁定我们景广，让我们在空中持续陪伴你哦。来给你听听这首歌，叫做《十九之夏》。

0: 景广新闻。
1: 从事加密货币买卖的曾姓男子，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协助诈团以泰达币交易洗钱高达20亿，并借此获利4000万元。调查局查获曾姓男子等8人，这也是调查局破获首起谎报大额通货交易的诈团水房。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曾姓男子在台北开设加密货币门市贩售泰达币，并向金融情报中

0: 行申报大额通货交易，借此标榜合法毕生。但调查局追查诈团时发现，男子和诈团合作担任水房，检调查出诈团得手后由车手担任假毕生，将赃款送到曾姓男子门市，双方以假交易透过泰达币将赃款洗白，隐匿诈团赃款流向。男子为掩饰犯行，还持伪造交易合约申报大额通货交易，误导侦办方向。调查局台北市调处科长魏道明说，
1: 借由申报虚伪大额通货交易资料给调查局，蒙骗误导执法人员追查，开设门市仅一年，涉嫌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20亿元，不法获利超过4000万元，是调查局破获首例谎报大额通货交易之诈团水房。
0: 男子充当水房，让门市的营业额从每个月400万一举跃升每天高达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调查官经交叉比对庞杂的加密货币来源流向，将曾姓男子等人绳之以法，专案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也依洗钱等罪嫌将八人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刑事局透过大数据分析与长期搜证，破获横跨台南高雄的制毒集团，在铁皮屋查获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及大批毒品原料设备。警方指出，集团以分阶段制毒、深夜加工等方式躲避查缉。全案共4人到案，主嫌遭羁押禁见。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追查发现，以吴姓及郭姓男子为首的制毒集团涉嫌在台南安定区及高雄湖内区铁皮屋设置毒品工厂，白天以租赁货车载运化学原料，深夜才进行制毒，借此分散风险。刑事局侦三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检方日前同步执行攻坚搜索，查获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半成品溶液46公斤、黄麻碱及大批制毒设备原料。专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4: 专案小组于台南市安定区、高雄市湖内区破获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制毒工厂，现场起出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半成品46公斤。及制毒设备等大批证物，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吴姓及郭姓主嫌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3: 刑事局呼吁民众留意住家周边可疑人事物，若发现异常，应及时通报警方。透过警民合作与全民反毒，共同防堵毒品犯罪危害社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交通部修法规定，大货车驾驶每天开车不能超过10个小时，每开4小时应至少休息30分钟，休息时间如采分次实施，每次不能少于15分钟。若因工作具连续性或遇到塞车，最多连续驾车时间也不能超过6小时，且休息需一次休满45分钟。违者可依公路法开罚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情节严重，可能吊扣或吊销牌照，甚至停止部分或全部营运。刑法从明天5月8号起正式实施。明天将有一波封面通过，气象署表示，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南部地区则维持多云。到了周日母亲节，天气才会逐渐稳定。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今天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但明天将迎来一波锋面，并持续影响到周六。预报员刘佩腾表示，周六当天迎锋面的北部宜兰地区还是会有局部性降雨，但雨势范围会进一步缩减。
6: 明天开始有一波锋面通过，然后有东北风影响，主要在迎锋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所以主要是北部跟东半部会有下雨。至于其他中南部地区则是多云，偶尔有一点零星降雨的情形。
5: 刘佩腾表示，到了周日天气就会开始好转，随着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会逐渐回升，到了下周一二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6: 到了礼拜天，下礼拜一礼拜二水汽就更少一些了，只有东半部有一些零星的局部的降雨而已，所以这一个礼拜天气都还算是稳定的。就是要留意的是，明天这一波锋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带来的影响。
5: 此外，气象署表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清晨2点的中心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海面上，未来将偏西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天气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 气温是22到27度。

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港务警察总队总队长廖国正。不论走到哪里，妈妈的牵挂始终都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她总是默默支持陪伴着我们，在需要的时候给予力量及温暖。谢谢一直为我们付出一切的妈妈，辛苦了，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7: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晚上9:40，感谢你收听景广，尤其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来进行最后倒数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了。瓦西阳城南部地区车流目前也都 OK， 绿色灯号顺畅程度，只有在施工的地方，国道方面的话是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外侧车道，还有在过了竹田系统之后的外线车道都有施工哦。好啦，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了，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

分享是一篇关于思维翻转的故事，叫做呢，添加一点善意，让死角变成风景。据说在古罗马时代的时候，有个传说，就有一位呢正在煮饭的，在厨房里面的一个人，然后不小心打破了一瓶油，哦，他就非常惊慌失措的想要把这个油呢再倒回到瓶子里面。结果因为地板上你知道有草木灰啊这些呢脏东西也跟着呢好像被摇了进去原本的瓶子里面，就是有那些烧草的一些还有包含了就是灰烬嘛，对不对，全部呢又回到瓶子当中。而且除了瓶子里面的话，也包含了他的双手哦，也都沾满了油跟这些呢草木灰。结果呢他跑到井里他跑到井边哦，去想要说去洗手嘛，对不对，但是却意外发现了说这双沾满了油跟灰的手，诶，去污的效果竟然出奇的好诶。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肥皂诞生的契机哦。其实一般人碰到油腻的东西，第一个念头就是你想尽办法想要除掉它，对不对，但是谁能够想到说在油里面然后去添加了碱，它反而是具备了去油的一个神奇的功能。所以这短短的故事是要告诉大家说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在你的职场也好，或者是你的生活当中，当我们有时候都会看某个人不顺眼嘛，对不对，还是说就觉得某个错误无法原谅的时候，我们直觉反应往往也是想要去掉这个麻烦。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换个思维，尝试在问题当中去添加一点不同的元素，或许会展开完全不同的局面哦。比方说像是之前有举例过一个美国一家知名汽车公司哦，他们曾经有位高阶主管好了，他为了一件事情，反正他就是判断错误，居然让公司呢亏损了千万元，而且是千万美元哦。所以他当下就觉得好，我想要提辞呈，我想要辞职。结果没想到他提辞职的时候，总裁却说话了。他说：“我刚不久前呢，才刚花了千万美元来训练你，你怎么可以就这样走了呢？”这一种逆向的留人方式，反而好像也激发了员工更强大的一个效命之心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人相处不顺，可能只是因为彼此的讯号不撒丢，就是不太一样，是对不起来的。很像是比方说有些猫猫狗狗啦，比方说你们它是从小养在一起那还好，可是如果是以一般来说的话，大家知道可能猫跟狗是在不熟悉的情况之下是当不成朋友的。因为狗狗在高兴的时候它会张大眼睛，猫咪高兴的时候呢可能是眯着眼的。还是说狗狗眯眼的时候代表生气，那猫咪呢睁大眼睛则是充满敌意的。他们都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解读对方，那结果就是永远呢是对立的。所以在职场上面，比方说主管眼中的那些发呆的员工，说不定呢他们是公司里面可能蛮有创意的来源。或者是你看不顺眼的下属，或许呢只是他的频率跟你不同而已，并不是呢毫无贡献的。就拿飞机来说好了，你知道飞机要飞上天，它也是逆风才能够飞上天际。所以当我们遇到逆境或者是不对盘的时候，与其呢去执着要去除它眼前这个障碍，不如你试着去掉你的敌意，并且增添一点点善意跟理解，然后尝试把对方那一扇窗然后变成是照见自己盲点的一面镜子。你就会发现说原来是很纠结的一些人际也好，还是说职场也好，反而能够多出四面八方的发展空间。希望今天透过这篇文章，我们都能够在逆境当中去学会添加还有转身，看见更开阔的人生了。

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逆光。今天在说有温度的字单元跟你分享了这一篇的话，也希望大家说呢，好像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好像就像刚刚提到的那位高阶主管犯了一个错误，然后就让公司呢可能损失了千万美元哦。这时候呢，他如果选择好啊，没关系，好，对不起，我错了，然后我选择离职。诶，还真的，其实呢好像也只是因为透过离职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而已。那如果你继续留下来的话，其实好像也是要好好的去弥补这样的错误也好，还是说就像是那个主管应该说总裁所说的好了，我才花了这么多钱然后让你做训练，但是你怎么这样就选择就要走了呢？或者是同事跟同事之间吧，当然我觉得有时候就像是刚刚有提到有关于像是不对频哦，就是那个频率不是很契合的，或者是根本就不对的，那些同事真的会让我们

感到一把火，对不对？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像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Cowbell， 不是在骂他，而是呢可以把这些同事身上就像是装了这个 Cowbell， 就是牛铃，牛的铃铛，你知道他的摸在哪里，或者是呢他的一些妹妹嘎嘎在哪里的话，哦，感觉好像那个你知道那些毛病要开始起来的时候，就像是牛铃，牛的铃铛开始响起，你就知道说，哦，好，那我不跟你争了，反正我们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对了。所以不想让自己呢陷入到太奇怪的圈圈当中，就记得帮你的那些同事装上牛铃 Cowbell。

刚刚我们的 Mandy 呢在问说，欸，这首歌很像在骂人呢，欸。我说没有，欸，他也知道这首歌啦，叫做 Cowbell， 就是来自曹雅文的作品。欸，我们是那个景广的话也是合家聆听的优质节目，怎么会骂人呢，对不对？这首歌是牛的铃铛，叫做 Cowbell。

Bell。是，刚刚里面有特别就是讲到一句歌词啦，叮叮咚咚的下音哦，你可以帮这些呢，可能在同事之间，比方说有个同事可能特别的让你感到很麻烦也好，或者是有点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了，帮他装上牛铃，反正呢，他就在那边叮叮咚咚，你不要去理他，把自己事情做好就好了，以免呢，可能也不要让自己觉得好像是成为别人眼中那种拍到顶的同事。是啦，就来为你送上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来自二姐江蕙跟 Ella 陈嘉桦合唱的，叫做《拍到顶》。有任何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来通知一下警广，来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曲了。

0: 好啦，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明天晚上 Happy Friday 星期五，一样在空中晚上七点到十点钟的乐咖事务所，杨纯继续为你服务了。谢谢你，然后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我的 IG 咯。跟你相约明天晚上节目见， See you tomorrow。你细细想想，愿意要过
1: 走过你，经过你，敢要拥有。大家好，我是柔米柔米。岁岁想想，一年又过，岁岁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岁岁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十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61.5到163.8后里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明天的中午，南下的221.5到226.7北斗到西螺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的中间外线车道，南下的和美交流道跟和美匝道入口施工的，北上的226.3到223.9南投到中心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平林出口匝道内线，还有南下的乌土隧道、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施工。台二线东向10.7到11.2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南下42.2到48公里观音到永安主线车道，北上的5到2公里八里三到八里一，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进行。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来自蔡明佑，叫做《我可以》。10:13，好，上线喽！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这里国一啊，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请你注意。

严艺格，歌曲叫做《也可以》。台61线南下302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国一南下 8.5 公里汐止前，这个地方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要特别注意咯。台64线往西，观音山隧道内线是封闭的，时间要到早上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3。

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你可以》。而在国道一号南下 8.5 公里汐止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要小心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乔玉明的作品，叫《我也可以》，等会见。

0: 景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增强，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也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的机会，而特别提醒在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其他像是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的高温大概稍微下降到26-27度，不过在中南部跟东半部高温还是可以上看到30度以上。在夜晚清晨，北台湾的气温大概是21-22度，其他地区约23-24度。而特别提醒，在东北风在明天开始增强，明天在桃园至台南、台东，还有恒春半岛跟澎湖、马祖这些区。

0: 会有平均六级或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阵风发生，请多加留意。而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马祖还是容易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平翔。
0: 谢谢。
1: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会将表决国防特别条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世界各国都在持续强化国防能力，也在关注台湾有没有强化国防的信心与决心，加上台湾多数民意支持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希望立法院能在川习会前通过政院版的国防特别条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国防特别条例在立法院始终未能完成协商，后续将送院会表决。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台湾的民意有近七成希望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呼吁立法院不分蓝绿都能极力促成。他指出，在野党所提版本其实都完全排除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国防自主及相关产业链，但总统府希望能通过行政院提出的8年 1.25 兆元完整版，
3: 强化国防能够尽速的在立法院当中过关。那这一部分不要分蓝不要分绿，大家能够一致的以强化国防作为大家最努力能够顺利达成的目标，川习会前希望我们的国防特别条例能够顺利的过关。
2: 此外，对于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未通过立法院同意门槛，郭雅慧对此表达遗憾，因为徐锡翔在国安、检警、联调都有完整历练，是个优秀的人才。赖清德总统感谢徐锡翔愿意接受提名及这段时间的努力，而相关公文已送到总统府，总统将依例指派代理人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经传汉他病毒群聚，造成八人感染三人死亡，外传船上有台湾人，机关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类型，也没有长尾倒鼠，传染风险低。记者尤如纯报道。
4: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5: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4: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两人确诊，一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两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5: 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倒鼠，我们只有钩鼠、前鼠等等，好，这个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4: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疾管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加重改判1年半，但考量黄子佼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4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免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6: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小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依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一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各自罪，审酌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3场法治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第3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没有违误，

0: 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不会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选罢法修正案，将投票年龄从20岁下修到18岁，并通过附带决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同步启动18岁公民权修宪工作。记者林雨辰报道。
2: 18岁公民权成为世界的趋势。朝野立委提案修选罢法，将现行选举人年龄满20岁的门槛下修到18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截至今年2月底，全台18岁到20岁的公民共有41万1731人。届时如果要计算选举人口，还会再增加。
3: 我们有在上一次啊公听会里面，其实也是就是支持修法，但是要不要修宪呢，都是各有不同的立场啊。那刚刚那个委员有提到说，现在的立法院呢已经有成立修宪委员会，那修宪委员会可以就宪法要不要修正的部分呢，那请各位委员就以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来处理，这个我们都完全尊重。
2: 朝野经协商后初审通过，年满18岁有选举权，也可担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联署人，并通过附带决议。由于18岁公民权涉及宪法第130条的异议，有待宪法法庭的解释。为了避免日后发生争议，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启动修宪的工程，同步展开18岁公民权的修宪工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总统府今天公布总统直选30周年系列活动，9号起将陆续推出特展、音乐会、专题演讲、纪念邮票及市集，邀请民众共同回顾台湾民主发展历程。记者朱瑞森报道。
4: 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今年届满30周年。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30年前总统直选投票前夕，台海曾面临严峻危机。然而，台湾人民不畏惧威胁与恫吓，共同完成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具有3项重大意义。
5: 这第一个是台湾呢，在生产主权在民的最佳的印证。第二个也确立了台湾在重要的民主里程碑一个新的一个开始。那第三个，真正这30年来让台湾在亚洲成为民主的新的灯塔。
4: 系列活动包括1996-03-23时代的分水岭系列特展、民主历史补课、总统府音乐会3大主轴。特展主题为民主台湾的第一张选票、第一次总统直选与台海飞弹危机、民主历史补课，分别邀请民主运动影像记录者邱万新、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蓝世博进行专题演讲。总统府音乐会主题定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将于5月23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专门协助受刑人复归社会的根生保护会成立跨越80年，这个月12号将在台中举办文物展，借由史料照片呈现根保温暖轨迹。法务部也希望传递善良讯息，让社会更愿意接纳包容根生朋友。记者吕明宗报道。
0: 成立81周年的根生保护会，打从日据时监狱职员发起协助开始萌芽。根保制度在乃已有100年历史，至今每年协助出监受刑人安居创业达12万人次。曾因毒品多次进出监所的叶先生，在狱中学习书法漆器，出狱之后受到根保协助，展开新的艺术人生。
6: 他们帮我申请租贷款，以及协助我找工作。他们跟家人一样，蛮关心我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0: 根生保护会这个月12号开始，将在台中的台湾民俗文物馆举办文物展。法务部次长冯晨说，许多史料与照片弥足珍贵，也希望促使社会更愿意张开双手接纳根生人。
7: 从这个照片之中，都看到了希望跟坚持。这不是单单的一些照片，它是一个温暖的我们一个良善的进步的轨迹。那也希望社会上能够用更包容、更温暖的态度来接受我们愿意改变的根生朋友。
0: 根生保护会表示，将持续强化安居就业、家庭支持和社会接纳等服务，让个案再犯及失联率显著下降。台南分会主委宋俊明也特别亲自登场拍摄影片，鼓励资源不足的根生朋友提出申请，根保将以专业与整合陪伴根生人勇敢创业。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以上新闻是由吴依妮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刚听到是许书豪的 Try to Love You， 10:52。好，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回堵大概2公里啊。国道一号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

来自陶喆，这首歌叫《普通朋友》。好了，待会呢进入到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首歌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会回来。

0: 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3线车道这边施工哦，所以回堵了大概2公里，要请你留意了。国道3号南下32公里中和隧道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停滞在这边哦，还没有排除哦。国道1号南下8.5公里稍早在汐止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通知相关单位了，但后续消息目前呢也都还没有收到，不知道排除了没，经过小心。台66线在0.1到2.6公里双向这边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了，逐渐车道封闭施工。好，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是在国三北上树林前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多点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惜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5: 随性乐团，
4: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郭靖歌曲百分百。11:10，这是第二个小时 Shangan in the night。好在国一的南下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翻车事故排除了。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维度2公里啊。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吕强 Try。

艾怡良怎么演怎么不像。11:22，我到3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回堵大概2公里，而这里速度就变慢了，不到20公里哦，这个要留意一下。国道5号南下雪穗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迷茫世代来自萧敬腾。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秀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这首歌来自 Benson Boone， 叫做 Mr. Electric Blue。 11:35，在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有一些回堵，经过就好了。不过到这边的话就注意一下好吗？恒河的河水，渡波合唱团。

0: 自己犯错。
1: 苏打绿演唱歌曲叫《御花园》，11:41。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端这里时速不到40公里，这是路网图上显示的。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呢，稍微注意一下。那看来是只有不是只有了。施工封闭的内侧两线车道只剩下了外线可以走，这是国一北上，那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状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树林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那因为这里呢是施工，外侧三线封闭。

Hang Up 来自马丹娜。11: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这是 J-Shawn 的歌，叫做《不良示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的是 Linian 的歌，这首叫做《Wall Ice Me》。

好，等一下呢，进入到12点钟，5月8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喽。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3件车道施工，维度了2公里。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13到12公里，这边气质端过后时速也比较慢一点，约10公只有外侧可以走。糖猫歌曲 Yellow， 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颜月也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5月8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是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回堵大概2公里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226.3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和美交流道，和美匝道入口是封闭的哦，要麻烦你改由深港匝道入口来进入。国三南下136.4到139公里之间，西湖到通宵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好，再来关心国道一号的部分，这边南下221.5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罗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到六点。国一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啊，施工到5月8号的中午12点，哦，也就是今天的中午12点才会是开放。再来国一双向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哦，这边要麻烦留意一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Handyman。

阿丹薛以丹，这首歌是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今天明天来自公馆青少年。

12:18，国道3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中，有留意啊、哦。这边稍早速度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有恢复顺畅，但是施工持续的影响当中啊。持修你的眼睛。

这首歌叫做因为你靠近他们，随后正好12:25来听宇宙人成名15秒。

细节。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 Dino 李玉玺，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支持与追踪景广的动态。 Come on, play with me。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告五人，这首歌叫做《城市之秋》。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台62线东上瑞芳出口有小黑狗的走动哦，还有台64线东上15.3公里，哎，新北市三重区有抛锚车占用了外侧车道。来，丁米先生，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快。

好，把节奏放缓一点。刚刚呢是来自刘思涵，不特别的很特别。12:44，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苏慧伦的歌《真面目》。

理想混蛋，歌曲叫做《很远的远方》。台62线东向瑞芳出口有小黑狗，不知道还在不在。台64线东向15.3公里新北市三重区泡泡车停放，占用了外侧车道，要特别的留意咯。赖雅妍，爱可以灿烂很久。

赖雅妍，爱可以灿烂很久。今天就陪你到这咯，12:57，最后一首歌秋风泽，错的一对。等一下1点，路况之后是秋哥的时间，他会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国道三号南下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在北上226.3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外侧中间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再来国道一号南下221.5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罗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的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麻烦留意哦，双向都施工，要到中午的12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5月8号凌晨的1点08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各位朋友们，夜间开车一直到现在一半以上的时间过去了，希望你都可以维持充沛的体力，一路开车是否都还顺心呢？不过所幸呢，目前全台各地外面的天气状况应该都还算晴朗。

我在昨天呢这四点钟啊下节目的时候骑车回到家，在停完车之后想说啊伸个懒腰哈，哎，然后呢这个伸个懒腰抬起头发现哎呀一轮好亮的月亮，好漂亮的月亮。虽然说呢还不到满月啊，下个礼拜我看一下，下礼拜一才到满月，但是呢难得有这个没有下雨的时节啊，天空没有乌云遮挡啊，能够看得到月亮就是好心情，就是好天气了哈。 希望今天夜间也有月亮可以看得到，伴你一起开车。但是呢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记得打开大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咯。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就由我逸勋今夜最开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黎明真这首歌曲《冒险愉快》，时间是凌晨的1:12，夜间开车收集愉快，就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吧。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1: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来先提醒一下，因为在4:57的时候，台湾东部海域呢发生规模 4.6 的地震，那最大震度在花莲太鲁阁这里有4级，花莲4级，宜兰3级，南投也是一样，台中2级，然后呢桃园、新竹、新北还有彰化、云林、嘉义都是1级哦。不过目前在辖区内国道路段都没有到达震度4级，所以现在来看，路况是正常的哦。不过如果您是要出入山区的话，特别是在东部然后北部这边的山区也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地震刚过，是否土石松动情况要提高警觉哦。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因为母亲节快到了，桃园市农业局办了一个花县台七绣球金针农游趣，九号开始哈，就在这个周末假期，然后从母亲节的这个假期一直到24号。好哦，金针花因为其实也是母亲花卉的代表哈，它是萱草。好，那在桃园这边哈，百吉休闲农业发展协会，他们在石门水库集水区环河路二段这边呢，种了很多的金针花啊。现在说这个金针花陆续盛开，而且还有呢，这个绣球花也开了啊。所以像黄色跟紫色哈，看起来真好啊。

来，无声没关系，妈妈妈吉。有时候母女出门了，说哦，好像姐妹哦，哈。妈妈通常听到比较高兴啊，女儿就不一定啦、啊。不要紧啊，你有妈妈姐不要紧啊。好，5:25哈、哦。目前在国一北上，现在看到两个公里数，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哈。一个说是在北上 95.6 公里新竹大货车抛锚，占用在外侧跟路肩，那一个说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连结车抛锚，也在外侧跟路肩，这有可能是同样一个讯息，但是因为通报的这个资讯哈，也许不太一样哦。但是如果知道比较具体的精准的位置的朋友，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哈。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北上，在新竹这里哈，要注意一下有大车子抛锚，重点是占用在外侧跟路肩哦。好，再来，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要注意一下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现在国三最新补充哈，国三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路路肩

0: 星空下的玫瑰来自白明光。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留意哦，目前在国一啊，有两个点位置非常接近，但是都有大车子抛锚了哈。马就来背后，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一个是在国一北上的94.1公里过新竹，这里连接车抛锚，占用在外侧跟路肩。然后呢，另外在国一北上95.6公里新竹是大货车故障了，也占用在外侧跟路肩哈。随即哦，两个点位置比较接近，但是都是大车子抛锚，同样都影响到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鹿的路肩，大概5分钟前通报说狗狗在这边跑动哈。台北市现在麦帅二桥内湖段，这里因为是工封闭哦，所以要提前改道行驶，避开。

内湖段这里哈。哦，除此之外，很主席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近在位哦。来，国一北上投奔交流道入口持续有工程，南下要注意北斗到西罗中内侧。国三呢是南下和美交流道在施工，那和美匝道入口封闭，所以要改由深港匝道入口来进入嘿。以及国三的北上南投到中兴中内侧，南下西湖到通霄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过竹田系统外侧也有作业哈。那北上的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三线有工程哦。国五南下头城出口这边外线在施工。还有南下雪穗内侧平林出口匝道内侧都要小心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老鹰合唱团 No More Crowded Days。 好，我看一下窗外啊，阿北的哈，听说今天有封面要来，然后北部这边也是会下雨。我今天三点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想哟，新麦的哈，但我上班了，看讲哦，是说哈，不管什么时间哈，当然大家如果出门在外，都希望不要等得到哈。但是其实我们又蛮希望，需要在夏季的时候有足够的这个雨水齁，帮我们的水库进账啦齁。好 ,5:38 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是麦帅二桥内湖段这边因为是工封闭哦，所以要提前改道行驶，避开这个点齁。再来国一哦，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一个在北上的 95.6 公里新竹是大货车故障。另外是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连接车抛锚了，两个抛锚车都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把揪了背后金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一套拜一套。路况那些当波丘加麻烦卡点微哈，0800-000-123。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5:44了，又有新的路况提醒哈。国一南下，在179公里过台中有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哈。还有在北上过中立入口，有大型连结车停在路间，而且说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哈。随即来到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要注意有大型连结车停在这里，然后全线还有散落的纸张哈。再来国一呢，两个点都有大车子抛锚了，一个在北上 95.6 公里，新竹这里是大货车抛锚，占用外侧以及路间哈。然后呢，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是连结车故障了，也停在外侧跟路间，小心啊。还有台北的麦帅二桥内湖段哦，现在因为施工封闭，所以要提前改道避开这个点哦。路况了解当播穷，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然后我们讲到很多人认为运动说呢应该要练到真的觉得累，有人说要酸痛才会有效果，但是要提醒哦，这个运动科学专家说这样的观念其实会让很多人不敢运动。那真正对于就是说年长的，或者你觉得你没那么多力气的，或者我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怎么样的运动就是不用那么累然后又有效果呢？运动专家提出了一种叫做离心运动。好，一般像是你去做健身，有的把那个健身器材要这样举起来或拉动或者攀爬的一些动作，那肌肉在慢慢放下来的时候跟它

它相反的是，如果你是慢慢的放下来，它反而肌肉会产生更大力量，而且消耗能量比举起来向上爬还要少，哦，也就是说你花的力气比较少，但是它对肌肉来讲可以产生更大力量，哦。好，那比如说什么叫做离心运动？比如说你把这个运动器材握在手上，是慢慢放下来，还有慢慢下楼梯，还有慢慢的坐在椅子上，不要咻一下就坐下来，是慢慢的坐下来。你知道这个慢慢坐下来，你的很多肌肉都要用到。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跟大家建议，叫做做墙壁式伏地挺身。这么一个墙壁式伏地挺身，因为很多人叫你做伏地挺身，你说办不到，哈，像我也办不到。但是呢，我们可以换个，就是不是趴在地上做伏地挺身，而是找一面墙，哈，让你在动作过程当中可以自由弯曲你的手背，身体站直，手心按在墙上。也就是说伏地挺身，哈，不用趴着，而是站着，然后贴手贴在墙壁上，哈。好，这样的一个，就你把那个角度就瞧一下，你本来是趴着的，然后现在是垂直站立，哈。好，用这样的方式让想象你在做伏地挺身，也是手肘弯曲，就让身体向墙来靠近，那手肘身体基本上是45度角，哈，所以你接近墙面的时候稍微停顿一秒，然后再慢慢往回推，哈，所以就是同样是做伏地挺身，只是你是站着然后去推墙的感觉，哈，这个真的省力多啦，哈，有的人说叫你做伏地挺身我根本办不到，但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是属于离心力的运动，哈，其实真的是可以试看看的，哈。现在时间5:48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然后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要注意有大型连结车停在这里，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哈。再来是国一呢，两个点都是大车子故障了，北上 95.6 公里新竹，还有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都要注意两台大车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对，萧煌奇给阿能这位好球员挂客，下几条歌，下滴歌娘娘，5:54哦，将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影交通网，我阿良来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哦，掉落物不是在那陪哦，是整颗轮胎，你把就来背后金，规条在那哈，那里国三北上85公里过竹林内线要注意有轮胎掉落了。这是在国三掉落物哈，再来国一哈，爱住也电比较卡车。国一的话，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一个在北上95.6公里新竹，然后呢北上94.1公里过新竹哈，都是大型车故障，然后都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呐、啊。再来国一的。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也要注意有大型连接车停下来，然后全线有大量纸张散落哈，以及南下在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台北市麦帅二桥内湖段现在呢无法通行哦，施工封闭，所以要提前改道避开这个点哈。那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北上351.8公里高山前内线雷纳培让李家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嘿，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哦，目前在国一的话，有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哦。北上95.6公里，新竹这里是大货车故障，还有北上94.1公里过新竹连接车抛锚了，两个点都是占用了外侧以及路肩哈。

而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有大型连接车停下来，全线有大量纸张散落哦。另外国一的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要留意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北上 351.8 公里冈山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国三呢，北上85公里过竹林内线是整颗轮胎让你加哈。再来国三先前呢，在南下过沙鹿路间狗狗在走动，那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狗狗已经跑到 181.6 公里靠近龙井这里了哈。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内湖段目前还是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

0: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警广陪伴你。

来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在北部跟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澎湖也是一样哈。那尤其大台北地区东半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哦，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哦。然后目前马祖有浓雾特报提醒哈，温度方面在这个清晨时刻哈，其实就蛮舒适的。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里也有18.9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6度哦。而今天到中午前后哦，台南高雄橙色灯号有机会来到36度，屏东也有到34度哈。好，南部温度是比较高，在中午前后。那如果说以北部来讲哈。今天北部的中午前后最高温是27度，然后中部有到29度哦。另外东部最高温29，离岛有28度啊。再来就是在今天4:57凌晨4:57的时候，花莲这里有地震哦。那地震深度25.4公里，瑞士规模4.6。各地最大震度出现在花莲有到4级，尤其是太鲁阁。那宜兰南投是3级，台中2级，桃园、新竹、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都是1级，好几个县市都有感哈。早上有没有被晃醒？晃醒啊！

欧玉奎郁可唯的歌曲叫一觉醒来眼睛天亮了啊，你醒了没？有的人是已经起床了，但是把句话歌背没给你，那个大脑还没醒过来，要晃一下动一下给你不能度孤。现在时间嘟嘟好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哦，今天这个套炸那个路况比较多一点，把酒台背后给我特别注意这个现场的情况。那国一有几个点都有大型车停下来哈，分别是在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这里有连结车，然后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哦，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在 95.6 公里新竹短会车够重的代志，这个已经排除。但是哦，在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也要注意，也有连结车停下来，重点是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哈，小心啊。那国一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要注意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国三有掉落物哦，是整颗轮胎，让你北上85公里过竹林的内线哈，以及在大概10分钟前通报国三南下 181.6 公里靠近龙井，这里有小狗在跑动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继续打瞌睡虫哈。

0: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再过几秒，6:15，请管我是雅玲。哦，现在啊，在国一的北上94.1公里过新竹外侧路肩这边，要注意抛锚的连结车哈。还有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也有连结车停在这里，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再来，在国一的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这个也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而国三北上85公里过竹林内线故意掉在那哦，整颗轮胎掉落，你把酒来背后金马。哦，国三原本北上树林前外三线的工程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纷纷结束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现在大家什么都讲求这个效率。讲求要快，好，但是花莲凤林镇这边呢跟别人相反，好，他们用慢作为一个核心的观念，然后打出要打造出在地非常特殊的观光品牌。凤林镇大约10000人左右这样一个小镇，那最近这几年因为他们有办瓜

牛比赛，哎呦，这个名声慢慢哈，真要逃出来呢哈，哦，太有趣了。任何比赛都嘛是在想说谁最快到达终点，但是你用瓜牛来比赛，那怎么办哈？

就觉得慢也有它很棒的点哈，而且因为它本来就走得慢嘛哈，所以你也不会要求它多快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凤麟在推展的就是希望能够告诉大家，我们这里叫做慢城精神，来到这里一切都慢下来，让你的心沉淀下来，这样天气再怎么热哈都不会受影响啦。来，这是阿美族的音乐人杂烙巴西瓦里唱的歌曲，叫做夏天。

哦，这是杂老巴西瓦里唱的《Summer》夏天，6:21了。你知道瓜牛台语变哪讲吗？叫做努力。哎，张惠仪夜光香。

哦，已经6:25了。国一有一个新的提醒，国一目前北上24.1公里啊，圆山前内侧有作业哦，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紧急抢修哦，所以等于在国一北上24.1公里圆山前呐、啊，现在有一线车道是无法通行的。好，要注意哦，现在车子慢慢多起来哦，来到这边速度可能受影响。但是虽然我看完掌握好速度平安通过比较很重要哈。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有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啊、北上的话94.1公里过新竹有连结车抛锚停在外侧以及路间，还有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有连结车停你家哈，而且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随即再来国一北上351.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国三是整颗轮胎啊掉在北上85公里过竹林的内线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再过几秒，6: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睭背后金喜康听明，路况留意嘿。目前呢，在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连结车停在这里。那先前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哈。以及北上94.1公里过新竹，连结车故障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还要留意国一的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持续影响到路间哈。而国三南下在先前呐、有这个小狗哈跑到181.6公里靠近龙井。不过已经有一小段时间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又离开了，还在国道上嘛、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哦。来，倒是国三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啊过竹林内线整颗轮胎到你家，嘎仔现在已经排除了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1: 82岁的刘朝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3: 欢喜讲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没家一路起拢做好个，但伊拢该安怎做做个啊？哎，阮就是做田人啊。妈妈不读书，我给咱咱做多好啊。
1: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五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4: 她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她都不讲，她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她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了，生了五个，他一路这样很辛苦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1: 另外74岁的陈林春之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蓑衣结石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5: 因为拢做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啊，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去甲民服务，安尼我也够足欢喜啊！今仔日见到我阮
6: 母亲，
5: 母亲哦，都太高兴了，无阮毋捌你出来来到台北呢。
1: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她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6: 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哦，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1: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7: 这个妈妈大概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她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1: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世界遐开阔，你的身边是不是搁有一个人陪你一步一步行人生的路，让你永远袂孤单？不管那个人是阿母、阿嬷，还是姐姐，母亲节到了，爱记得跟她说一声我爱你哦。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0: 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紧管，放心不压零。6:39，国三最新通报啊，在国三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小客车抛锚停你家哈。谢迪拜托拜托，然后在国一的话，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连结车还停在外侧以及路肩，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这边也要注意连结车，也是有几台连结车哈。然后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也在路肩哦。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前内线轮胎皮掉落已经排除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内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0: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4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除了离岛的金门机场，目前有雾霭，气温23度。马祖南北干机场有雾霭，气温20度。离岛的澎湖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5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六点再过几秒，6:42哈，国三刚通报的南下哦，在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哦，这个节奏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你把这回背五金吗？6:46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4线最新提醒啊，在台64东向25公里中和一前路间啊，抛锚车停下来了。而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过忠孝东路上方路段外侧蔡拿到李家，再来国三刚通报不久，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小客车抛锚了。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大型连结车停在路间，全线的纸张散落都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94.1公里过新竹哈，外侧路间连结车还是停在这里，以及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呐。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最近他们有一个征才的广告，哎呀，一贴出来马上就收到6000份的求职申请，13个小时内就超过8000个人来应征哈，投递资料，大概每分钟就有10个人，这创下呢他们这个航管员招聘速度最新纪录啊！哎呀，为什么这一次他们这个航管员哈，就是航空管制员这样一个征求广告，这么多人然后热烈来参与？好，因为他们有提出一个条件，说希望呢是电玩高手来加入他们的行列哈，也就是说这个航空管制员他有一个弹书，希望你是电玩高手。哇，开玩笑，电玩高手那真的是一眼望过去数都数不尽，所以难怪瞬间10分钟的10个人来报名哈。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他们要有这样的特别去征求电玩高手然后来当他们的航管员？因为他们需要什么呢？说他们想说这些这个电玩高手他们可以同时盯着荧幕，也可以跟人家聊天，还可以注意到有什么情况发生，这是多功处理啦，这个从电玩里面练出来的嘛。那事实上这个就是机场塔台在做的工作，所以就他们认为说电玩族特别适合这一份行这个职业了。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IMIO 所演唱的叫五月，然后他在形容这个五月刚好是春夏交替，一种不确定的、哦、那个不安的青春就是又希望哦，就是说天空下着雨，然后又希望有人陪伴，哎呀好，这个总是春天结束了，夏天迎来的初夏，说不定有新的这个剧情可以展开。6:54了，那目前在国三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要留意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再来是国一北上94.1公里，过新竹外侧路肩要留意抛锚的连接车，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路肩有自撞车哈。而台64线东上25公里中和一前路肩嘛是有车够重呢。再来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忠孝东路上方路段外线菜篮掉落了，爱注意啊。你说没听会想念，他说听了会想见。想找我的粉丝页啊，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

哦，接下来就是母亲节上假期了。上个礼拜六，在粉丝页里面有一篇新的 po 文，讲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妈妈，这几天看到各个领域，这个模范母亲，有这个警政单位的，然后也有劳工，台南市这边有这个劳工的模范母亲，有人呢是义检多年，也有的是帮忙修桥造路，哇，这个都是职业妇女，但是妈妈的工作做得也很好，来，好，一个礼拜，应该说五六天以来，然后每一天都有听众朋友来按赞，也有的人留言，感谢大家啦，那最重要的是说在那个粉丝页上 po 文，因为有一张金针花的照片，我请给你共解，那个不是现在拍的啦，那个在刺客山亮得盛开，那个要到八月以后了，不过只是借由那样的画面来讲一下这个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妈妈，那我们说呢，这个模范母亲的标准，对我来讲，只要妈妈身体健康，都应该获得模范母亲的表扬，因为真的不容易哦，真心感谢。还有听众朋友们，外公，因为我讲一个这个快要八十岁的妈妈，身手利落，有办法换灯泡，然后换完灯泡马上下来，还可以立即煮菜，这样，哎呀，这年头妈妈比小孩身

体健康的，真的是值得感恩，对不对？哈，好，也谢谢大家热情来留言呐、啊。真的，没关系，归回妈妈，还是有的是父兼母职哦，或者你自己就是妈妈。好，希望大家都会当快乐、平安、健康哈。上面这是郭婷云的歌曲，叫做《妈妈桑吉勒》。待会七点拍卖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吃的平安，真的平安就送给妈妈最大的礼物啦！嗯，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5分钟前国一通报的南下桃园前，有一辆连结车，车号莫斯马9002，车速很快，非常危险，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而国一呢，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持续占用在路肩。北上94.1公里过新竹，有连结车抛锚，还停在外侧路肩哈。国三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有小客车抛锚了。台64线东向25公里中和一前路肩也是同样情形哦。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承德路二段前，务必留意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以及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过忠孝东路上方路段外侧蔡拿那里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

0: 两名驾驶在台88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1: 两位啊，台88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2: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0: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1: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
3: 是哦。
1: 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2: 啊，要拍什么？
1: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2: 那拍完呢？
1: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0: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88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88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88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制播提供。

0: Are you ready?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今天5月8号星期五的金广早点名。左营的大众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目前车子很多。在左营的大众文字路要往国道10号东向的入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车流也都在增加哦，现在车子也很多。高速公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的状况呢，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北上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现在上班车流开始在增加。车多的部分在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呢持续提醒哦，在高速公路周边道路车流量都是偏多的。中正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在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现在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北上入口车子很多，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的方向车多，车行的速度偏慢。那利用台八八要往高雄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现在也已经出现上班的车潮了。

郭妹妹所演唱的《倒数幸福》，国道十号目前要下燕巢交流道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车多，南子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上班车流也都在增加，车子是很多的。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封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有稍微增强，若呢要往北部跟东半部去的话，就要注意一下了。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会有这个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的雷雨，那在东半部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在我们中南部山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大致来说呢天气呢是属于多云的一个状况。一早太阳就很大哦，所以今天呢气象署也持续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了高温的资讯，今天在中午前后在台南高雄呢是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那在屏东呢是黄色的灯号，那今天呢在台南跟高雄会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所以呢连日的高温也要特别提醒哦，这个外出要做好防晒，那如果说在户外工作有比较长时间待着，一定要多补充水分，不要中暑了。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舒适当中呢是偏热的，所以我们刚提醒哦，从事户外活动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过度的曝晒。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5度到34度。轻度台风哈格比今天清晨2点时候。

据的事故处理脱掉，内侧车道停的是四部小客车，那这部大货车呢，它现在已经移到这个外侧路肩去做后续的处理了，所以辅助车道看起来已经是空出来的一个状况，但是因为这个大货车体积比较大，它就把整个路肩全部都占满了，所以要利用辅助车道要往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在路肩哦，这部事故的哦大货车是停放在这个地方在做后续的处理，那内侧车道呢是四部小客车目前在脱掉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在高速公路南下的这个瑞龙交流道过后到五甲新头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会受到影响哦，请您务必要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车多，台南市的仁德区在民安路一段就在231号的对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速路在北上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路间有狗狗在这个地方跑来跑去，高速路在北上342公里家里朋友说在高科交流道在匝道的地方哦，路间有狗狗在这个地方跑动。

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左营的大中文字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入口，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往顶尖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现在也都是车多的情形。南下的国道一号，我们再次提醒，在370公里就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路段四部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在处理拖吊当中。那四部小客车占用内侧，其中有一部车辆呢，它有占用到一点点的中间车道，那么这个大货车它是停放在外侧的路间。我们都提醒哦，在南下呢瑞隆交流道过后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留心注意安全。高速路在南下的中正交流道过后一直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这段路受到事故的影响哦，现在是相当难走的。好，有人走错路了，国一南下322公里大弯交流道过了之后，路间有人骑摩托车误闯，而且还持续在往南骑当中，在国一南下的322公里左右呢继续往南哦，过了大弯交流道之后，路间有人骑摩托车误闯。

旅行团乐队所演唱《在爱的世界》。左营的荣光街跟荣德街口，在左营区荣光街跟荣德街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要进入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跟南下的入口，现在也都是车多，车嫌速度相当的缓慢，不好走。高速公路在南下的 368.8 公里，现在国道队通报说呢，有另外一起的交通事故，小客车跟拖旧车的一个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好在国道一号中山高，我们刚提醒说，在370公里的五甲系统交流道路段呢，有四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的事故在处理拖掉，那后方呢已经塞到了中正交流道了。现在呢就在塞车的路段又发生了另外一个事故，南下的 368.8 公里，就在瑞龙交流道的路段，现在有小客车跟拖旧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所以要特别提醒哦，在南下的中正交流道往南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行车的驾驶朋友，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哦，这段路已经是相当难走的，务必要留心，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南下的国道一号322公里过大湾交流道之后，在路肩有人骑摩托车误闯，它持续是往南骑当中。

所以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路段的事故呢，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哦，一个是在南下的 368.8 公里，就在瑞龙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拖救车的一个事故，继续往南走到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四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跟外侧路间，也在处理当中，后方已经回堵到中正交流道了。明天周休二日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呢？好，今天在晚上开始呢，就可以到冈山去走一走了。冈山有活动哦，将近300年历史，全台硕果仅存的冈山这个兰卓会，那有朋友说是兰阔会，台语就叫做拿卡回哦，就是拿卡回，一年举办三场，今年的第一场呢，就在今天晚上6点开始，在冈山的和华路要登场了。那冈山火车站前呢，有很多的地方呢都有这个免费的接驳车，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多加利用。冈山的兰卓会，我们就把它念兰卓会好了。这个拿卡会呢，它是古早庙口市集的活动。那每一次的这个活动呢，举行就是一天半的时间，距离现在已经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是硕果仅存的大型的传统庙会的市集。它主要呢就集中在这个和华路巨轮路哦，大概有 1.2 公里长的这个路段呢，这逛起来哇，我觉得蛮过瘾的。但是其实要很有脚力，你可以分段逛一下。那主要呢，它有划分这个百货区啦、花市、传统的摊位跟美食区哦，所以算一算，大概有400多个各式各样的摊位，真的很值得去走一走、逛一逛。那当然这当中有这个可以吃吃喝喝啦，那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可能你在别的市集可能看不到的，就是有一些传统的铁器啦，还有一些竹艺的产品、藤艺的产品跟绳编的，所以如果说你要买这些藤编的东西，或是买呀竹篮子啦、竹椅子等等哦，你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寻宝。

不过逛起来很累哦，所以呢你这个要这个等于说要穿一双好穿的鞋子，然后你可以分段就逛一些啊你比较有兴趣的段落，可以好好的慢慢逛一逛啊。接驳车的地方呢，在这个高雄捷运的高一冈山站对面的地方，还有在冈山火车站前、冈山区公所的对面、活动会场的入口处、服务处等服务台旁边等等哦，都会有一些免费的接驳车可以到达会场，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加利用。台八十二线在西向的12.8公里，埔子路段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台八十二线在西向12.8公里的埔子路段中间车道掉落铁片。高速路在南下的路段两个事故点，我们要再次提醒：368.8公里在瑞龙交流道出口前外侧路间两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南下的370公里，就在五角系统交流道路段四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跟外侧路间，也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后方回堵到了中正交流道，所以在南下中正交流道上来持续往南走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预估交通时间，注意车前的状况。左营的翠华路跟崇德路口目前也有事故。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通过，接着东北季风增强，因封面的北部及东半部要留意降雨，周日水气减少，一直到下周四都将会是较为稳定的天气形态。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经船和它病毒群聚，造成8人感染3人死亡，外传在船上有台湾人，疾管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的类型，也没有长尾倒数，传染的风险较低。记者尤若纯报道。
2: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3: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2: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2人确诊，1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2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3: 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倒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它的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2: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疾管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金光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然加重改判1年半，但考量他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4年，最高法院昨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不许入狱。记者李明宗报道。
4: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小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以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一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

0: 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个资罪，神州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3场法治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第3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不为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高工局预估周末的国道交通量以短途的旅次车流为主，全日交通量约为108到110百万车公里，约较一般例假日增加5%到7%。这是杨欣报道。
2: 因应这周末母亲节车流，高工局在5月9号及10号针对12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匝道移控，视车流状况加强管制，并机动增加路肩开放时段，同时暂停国道施工及例行养护作业。周日母亲节当天下午3点到8点，国五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照常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这个礼拜六日就是母亲节的假日啊，那预估不少民众会安排家庭聚餐跟出游啦，所以它的交通量呢可能会比一般的例假日再多5%到7%之间，也就是可能108到110的百万车公里，短途为主啦，所以大概就是一些都会区周边的国道会比较容易有拥塞的情形。那提醒中就是可以多利用那个1968 APP 查询一下路况，然后适度的去避开这些拥塞的状况。
2: 高工局预估母亲节假期国道车流增加，周六南向桃园、新竹、彰化，以及周日北向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与桃园等路段容易拥塞，建议民众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是善用替代道路以避开拥塞。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点36分，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英任来提醒。英任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一号南下368.8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瑞隆路段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正在等候处理，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接近五甲系统的出口有4台小客车跟1台大货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路间以及内侧车道进行拖吊处理当中。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国道一号南下从高雄九如路段要往五甲系统，现在沿线是车多速度相当缓慢的状况，以及平面道路的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的下方周边，以及中正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下中正路口，现在都是车多的情形。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要往高科是车流量大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九如路段要往顶尖系统的出口，北上的顶尖系统路段来到南子，北上的冈山来到高科都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国道10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

0: 系统，国道十号下来燕草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来到台88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沿线是车多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的。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来到水管路之间是车多的。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路口，以及来到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都是车多的状况。林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是车流量大的情形。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左营区的龙光街和龙德街口，左营区的翠华路和崇德路口，前镇区的一心一路和光华二路口前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施工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在今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古山区的玉成路从美术东五路到明诚三路之间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作业，以及预计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过港隧道会封闭前镇往旗津方向的孔道进行施工，旗津往前镇方向的孔道会改为单孔双向通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还有在高速公路呢，在这个高雄路段的这个事故哦。好，我们要再次提醒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路段368.8公里的地方，就在瑞龙交流道出口前的地方，路间有两部车辆的一个事故。我在这个播报的同时呢，接获到说这事故已经排除了一个回报了。好，南下368.8公里在瑞龙交流道出口前的事故，在刚刚已经排除了。那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路段的事故仍然在处理，脱掉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间，四部小客车跟一部这个大货车的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所以后方还是在塞。南下在中正交流道过后一直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慢。南下的322公里大湾交流道过后，先前通报说路间有人骑摩托车误闯，那交通中心通报进来说呢，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北上的国道一号342公里在高科交流道的路段路间呢，说有一只狗狗呢逆向往南行走当中，也请驾驶朋友要注意安全。台线省道南下的280公里在后壁路段在外侧有交通的事故。

0: 台南地区的交通路况，我们也一起来关心，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请方开平来提醒。开平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是提供各位驾驶朋友们参考。那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高速一街二段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目前是车多。另外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还有中西区中华西路永华路至观海桥北侧，仁德区的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那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安南区的安民路与海尾路路口，以及安南区的安吉路二段与本源街一段路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

0: 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台线省道在南向280公里的后壁路段，在外侧车道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雄市的前镇区一心一路跟光华二路有事故，左营的翠华路跟崇德路口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高速路在北上的350.9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现在有3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50.9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内侧现在有3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那这个事故刚发生哦，那车上的所有人员现在都下车，就站在护栏的旁边。所以提醒在南下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350.9公里的地方要留意一下内侧车道有3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继续来关心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交给屏东县交通队，我们请梁曼云来提醒。曼云早。
6: 曼曼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那目前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有省道台一线的屏东市建国路、和生路、民生路以及林洛乡的中山路段，另外连接屏东海丰地区到盐埔的圣丰以及德和路段也都是车多。那在台88、万丹以及潮州两处出口也是车流量大的情形，请听众驾驶朋友们行经上述路段时放慢车速，并多加注意车前状况。那稍早屏东县地区有3起交通事故通报，地点是在屏东市广东南路与民友一路口，以及盐埔乡胜利路22-1号前，还有长治乡襄阳路与成功路口。那这3起事故均有人员受伤，那警方已派员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多加注意。那在施工道路管制的部分，在东港镇台17线双向260K， 也就是在大潭路段，目前正进行边沟改善工程。那施工期间预计会到7月31号，施工范围会封闭双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则正常通行。请驾驶朋友们依现场标志指示行驶，并记得放慢车速，小心行驶。那以上路况及交通资讯提供听众驾驶朋友们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谢谢曼云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我们再次提醒，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50.7公里，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3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目前呢正在处理拖吊当中。在南下冈山路段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南下在370公里的地方五甲系统交流道路段的

0: 事故，依旧占用了内侧车道跟外侧路肩，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呢已经回堵到高雄中正交流道了。
1: 哎、欸，快快快，第一位来了，我们要找个假期去东港吃一顿，好好的慰劳自己。
2: 好啊，
3: 那是当然。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5月2号正式登场喽，赶快手到订房，来去品尝最在地当季的料理。搭配好玩的行程，还有超人气音乐会。
2: 我可是查好了，今年的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超级精彩。5月2号有海洋音乐会，5月9号有留住你音乐会，6月6号还安排了美食推广宴，6月13号及14号有大尾市集，6月27号有经典之夜，满满的活动等着我们。
1: 我也做了功课，东港三宝紧假期哦。黑尾鱼、樱花虾、鱿鱼子是来自大海的馈赠，每一口都能感受职人对品质的坚持，就是大尾酱魂啊。
3: 好，5月到7月出发东港小旅行，一起来感受全台独家的海洋祭典吧。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7:49，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速公路在南下 350.9 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脱掉当中。那说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在南下的冈山路段，还有呢在这个平面道路呢要进入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也是车多。冈山的接收东路往东，从冈彦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要往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沿路都是车多拥挤的。左营区的翠华路要往北，在路桥下来之后要往新庄一路的方向，沿路也是车多。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中正交流道，不管是北上的入口还是南下入口也都持续车多。那南下的驾驶朋友呢要多加留意哦，因为上了高速公路之后呢也受到南下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这个事故的影响，现在沿路车行速度也都是非常非常慢的。南下的高速公路主线道呢，在底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呢，往南车行速度就慢下来了。在这个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这个事故呢，后方现在已经回堵到底金系统了。南下在底金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往南走到这个五甲系统交流道这个事故点，沿路车行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国道10号要。好，这个应该是说国十要往国一往南的这个联络道上，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的车道。这是国道十号要接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的这个联络道上，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南市的安平区在安北路跟大平路口有事故。永康的大湾路880号的前面，以及在安南区的安吉路二段跟本源街，安南区的安民路跟海尾路口都有事故。好，忽然间早上好像感觉有点繁忙哦。好，所在地方如果有交通状况要提供再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刘鸿华所以演唱的《好好爱我》，高速公路在南下的顶金线头交流道，在入口的地方，家里朋友说国十，然后接国一南下，在这个环道的地方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回报进来说，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在刚刚已经排除了。目前在国道上两个还在处理的这个事故点呢，一个是在南下的 350.7 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那目前呢已经在拖掉当中了。那现在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哦，平面道路在冈山路段要进入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沿路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那继续往南，在南下顶金过后，车行的速度就相当的慢了，这个是受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事故的影响。在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路段，因为总共有五部车辆的事故，有四部小客车在内侧，然后呢大货车是在这个外侧的路间，这起事故仍然在处理拖吊当中，后方回堵到了顶金系统交流道，也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国道十号要接中山高南下路段，受到在高速公路的这个主线道车多拥挤的影响哦，所以在这个国道十号要接国一南下路段，车行的顺畅度也都会受到影响，车速会比较慢，务必要小心，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事故点在前镇区佛西街跟天后街口，佛西街跟天后街口，镇阳路跟德昌路口有事故传递进来。左营区的翠华路要往北，在路桥下来之后要往新庄一路的方向车多，冈山区介寿东路往东，从冈燕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要往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沿路都是车多拥挤。南下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这段路真的很难走哦。

速大概30公里左右，有时候呢还会遇到这个走走又停停的状况，所以一定要多加留心。如果说要下交流道，因为车子很多，要下交流道呢一定要慢慢的注意，开始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现在要往南子方向，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南下的冈山到南子交流道路段也是车多。北上在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比较慢。高雄市三民区澄清路跟觉民路口、民族一路跟敦煌路口也有交通的事故。台线省道南下280公里，在后壁路段外侧呢有一起严重的事故，那目前呢还在进行事故处理当中，可能会花一些时间，所以要特别提醒哦，在台线省道南下的280公里后壁路段呢，因为有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严重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的来通过。台南市的嘉里区光复路跟益民街口有事故，台南市的东区东门路一段356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350.7 公里过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70公里过瑞隆路出口，外侧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平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口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3号北上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2号往西方向大南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61线北上20公里在芦竹路段前中线车道掉落机车置物箱，台一线南下280公里在后壁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颖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